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以及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西向 9.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 14.6 公里过了邱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哦，卓成月修女士哦。我还记得哦，在30几年前哦，我刚去受训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那一度我想要退训，那我的母亲就鼓励我哦，伊甲我讲啊，你来受训啊，咱的亲戚啊、厝边朋友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若退训哦，咱就无面子的哦啊，那就是这一句话哦，那支持着我，那让我终于能够这个顺利毕业齁。那毕业之后，我的母亲呢，她经常提醒我齁，你自己的安全要顾好齁，这样齁，让你保护的人才会安全。这个事后我现在想起来齁，那跟我们警政署推行的这个三安政策，本身安全齁，人犯安全，案件才会安全齁，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啦齁。我的妈妈呢，卓成月修女士呢，今年呢也受到我们长官的青睐哈，当选这个全国的模范警察母亲哈。在这边呢，我也想要向我妈妈说一句我平常不好意思讲的话哈，在这边啊，祝我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
0: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是不是每一次啊，只要是有特别节日要录的时候，都可以录到那种说不出来、不敢说、平常都不会说，但是呢碰到了麦克风都会说的。好了，非常谢谢副队长卓志昌。那、这个副队长很厉害哈，说着说着都还可以呢，把那个警政署的一些宣导把它放进去，太厉害，妈妈的影响太强了。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往南，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时速都落在20。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往北的方向。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公里。国道三号203.6靠近快关，外侧有送货的手推车。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了。还有五权西路工业区21路也是有事故发生。8:05，我是郑晴。

每一次在五月的母亲月这首歌啊，常常每一次一播出都感动很多很多人，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回忆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213过了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狗 OCL 哈，逆向的往北跑，非常的危险。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13过了园林路段内侧路间，小黑狗逆向的往北跑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这里有垃圾的检视作业。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恰马行就贼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宝山这沿线哈，都是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台74线的太原到德芳南路往雾峰，以及太平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太平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所以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呢，哎，也就是我粉丝专业啊，大家就可以直接也上去啊，这个就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啊。那么很多朋友都是在讯息这里哦，那个跟我打招呼的啊，所以呢欢迎大家。那有时候有一些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些的 po 文，好，包括了来宾啊，那么分享的啊，我都会把音档啊放在锦晴 online 的 podcast， 或者是呢在我的 po 文里面的留言区也都会有，都欢迎大家啊，能够有空的时候复习一下哦。好，我们都一起学习哦。好，好嘞，知玉早安，还有丽凤，欢迎你哦。哎，伟毅很久不见了，伟毅，伟毅，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啊，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哎，真的，那个五月份啊，就是那种很温馨的月份，所以我们都会那个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母爱，对不对？好，好了，来，怡文、钱冰、秀英、玉兰姐姐，玉兰姐姐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哦。啊，有其他的路况要听我的金广，再麻烦喽，0800000123，来准备好了，我们一起了，来这波的密码，让大家幸福、健康又安康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哎呦，陈梅不错，陈梅说呢，老公已经订好了餐厅哦，帮他要。祝福母亲节，而且还有那个老公也生日啊，太热闹了。哎，有些餐厅啊，在特别节日都会帮大家拍照，然后生日的时候不是都会那种敲锣打鼓，然后一起大声唱生日快乐歌。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很希望这种全部的餐厅都知道今天是你生日，然后大家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吗？其实我就碰过有些餐厅啊，真的是非常的高调，相当高调。他知道呢某个人生日，哇，这个一群人呢敲锣打鼓的，真的哦，就锵锵锵锵锵锵哈，还有拍照，然后唱得很大声。那像我通常我如果在餐厅我碰到类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我，就是我看到别桌是这样的话，那如果说呢，有时候你知道人来疯嘛，啊，如果这个我这个。这桌的话都是我认识比较熟的哈，我们就会一起带动唱，然后大声说生日快乐，祝福。然后呢，隔壁桌的人他就会突然吓一跳，说：“哎呦，这哪一桌？”然后很奇怪啊，那种会感染。比如说我这桌跟他们不认识，然后我很大声说生日快乐，然后隔壁桌的就会开始那种欢笑出来，然后另外一桌也会开始生日快乐。你知道，其实那个氛围哈，是蛮有趣的。不过呢，如果到的话就低调就好了哈，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建德，富余，富余早安，富余，很久没看到你，新朋友吗？

师来呀、啊、哦，阿华师。对了，陈梅说呢，他们没有敲锣打鼓，但是呢会来唱生日快乐歌，而且还有打折呢。祝福你们啊，祝福生日快乐。

0: 熊熊还有明府正德，搞砸搞砸，正德说五月份就是感恩月哦，对。这时候啊，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的月份，一些的节日，真的可以把许久没有联络，还有呢，你发现好像中间卡卡的一些的关系，趁着有一些的温馨的月份，再次的牵起来。好嘞，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有些路段是有下雨，记得把大灯打开。国道路况不合理哉，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个事故线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6.4，在中兴路段，目前是在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经由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
0: 是。
1: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从台中系统开始到大溪东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后里这路段，也是它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就目前在国一北的后里路段是有一个为期一个礼拜的忽然修复的施工作业。所以导致说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可能会比较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后里之后就会比较顺畅。
0: 所以这个工程是这个礼拜进行？
1: 对，这个礼拜
0: 他
1: 这个礼拜都会试做。
0: 是伸缩缝施工工程吗？
1: 不是，它是护栏修复的。
0: 护栏修复 OK 好。
1: 那还有再往北的话，在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还也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的扩关出口，目前扩关出口还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0到146。在铜锣到三鹰路段上，会在内车道有一个职灾修维护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8到226.8，在浦原系统到西螺路段，那会在内车道也是有一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有的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16到120，在头份到头屋路段，那在内车道有一个是有一个护栏围篱施作的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4点钟。那最后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92到212，在彰化系统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一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今天晚上预计是会有3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入口。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和美入口，那它会封闭从和美方向进来的入口，所以请驾驶朋友就是改从深港方向进入国道三号和美的交流道。那最后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所以要下和美的驾驶朋友就要改从和美方向下。

0: 大，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上我们1968网站做查询。
1: 嗯，
0: 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在中部辖区是有下雨或甚至到起雾的状况，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或是雾区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就是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并且开启大灯。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嗯，所以今晚上呢，其实中部路段大家要特别注意哦，蛮多夜间施工的。好，然后还有那个国三，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就是在南下226.4，对不对？中心交流道的外侧这个路段有事故。
0: 对，
1: 好，
0: 对，
1: 好，还没排除了哈。
0: 还没，还有一台车还在脱掉作业中。
1: 好的，好，再麻烦，如果是有排除的话，再跟我们说一声了哈。
0: 好，
1: 好，谢谢易安，谢谢，好，拜拜。来，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刚刚有接获到说，往东7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块，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往东7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路段，中间车道呢是有黑色的塑胶块。还有呢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184公里靠近汉堡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如果没有吃早餐，这时候我说到汉堡，应该肚子会咕噜咕噜咕噜噜，对不对哈？好，不过呢，这是汉堡路段咯。来，省道台61线的南下184公里，靠近汉堡路段，哎，这个噪音再次啊，南下184公里，靠近汉堡路段那一侧呢，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文心路前那一侧有事故，台中工业区内侧哈，这个五权西路工业区21路也是有事故发生。

歌任歌飞的小小幸福。秀如说啊，真的只有自己当妈妈之后才能够了解妈妈的辛苦，真的，如果没有成为那个角色啊，你都不知道当时哦，为什么要妈妈啊？有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都常会都说你为什么要的？你为什么要的？对哈、啊，等到自己成了那个角色，终于知道。

为什么了。来，熊熊高赞，还有腾玉老师，腾玉老师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呢，在南下的彰化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权西往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184公里，靠近汉堡路段内侧呢是有轮胎皮，马西爱塞里哦，好唔好哈？后来，那么在台中市的工业区五权西路、工业区21路，这里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7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中间车道黑色的塑胶块掉落。庄心妍的《幸福的定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方将开始协助恢复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后，今天船舶的流量并无明显增加。

0: 大的迹象。川普表示，伊朗向霍姆兹海峡数艘船只开火，其中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与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无人伤亡。美方随即击沉德黑兰当局的7艘快艇。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强烈谴责伊朗无人机在霍姆兹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径。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2: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后，疑似又因为积欠赌债，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西北地院国民法庭昨天依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百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三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依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上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介入查办，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同时审酌造成危害及饭后态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

0: 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1: 文书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0: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李毅广告总经理郑伯仁。我的母亲，喜盛已经31年。31年其实时间，所有肾友里面时间算是非常长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陪伴我妈妈去洗肾，一个礼拜要3次，有一次要4小时，包括前后的一个接送还有陪伴，每一次大概就要花个6小时。不过在这过程当中呢，也让妈妈有一个依赖，所有的一个肾友其实旁边不是外劳就是护士这样子巡床照顾着，而只有他的床边是自己孩子在陪伴的，旁边的人都会讲啊，爱丁健哦。慢慢久，时间久以后，有公事没办法去的时候，母亲的情绪就会不太好。那有时候就是我必须在会议中途赶快跑到医院去。其实这31年的一个陪伴，让我感触还蛮深的。我们中国人习惯讲孝道。当你去了10次，有一次没去的时候，那一次可能在旁边的人询问之后，或是你2次没去3次没去之后，就有可能会被其他人认定不孝顺了。这其实是在我陪伴照顾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压力，有时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情况下做陪伴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陪伴方式对母亲也不好，对我自己也不好。母亲在最后的2-3年当也是牺牲，几乎都是从鬼门关走一回，每次的陪伴她都不断的去叮咛不能帮她急救，所以我一直是铭记的这一部分。最后几次其实是最挣扎的时候，就是跟家人的一个意见相左，可是当时母亲是昏迷的，他经历了一次一次的一个急救以及插管，这是我一直心中一直放不下的事情。所以看到母亲那么痛苦的情况下，我也一直想要去管推善终这样的一个概念，长辈怎么样离去对他才是孝顺的，而不是说留了一口气在就叫孝顺。我会把母亲视线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转移到其他的长辈身上，这是我唯一可以为长辈所做的一个事情。所有的母亲呢，心里面都是在担心着家庭，担心孩子，希望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希望他们每个都可以寻找自己的快乐，让自己快乐也会让你周边的人快乐。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6: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的新欧阳菲菲的歌，来8:43，我是郑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陪你一天到晚，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雨欣你还在吗？雨欣说呢，那个新竹也下雨了，其实中部也有很多的地方哦，也都是有下雨的情形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雨区，记得把大灯打开哦。燕子说呢，那个台东很热，你刚从台东回来啊、哦？好，燕子，所以呢，这个这几天刚好又是那个梅雨季啊、哦，再加上今天又是立夏，哎，这个春夏的这个交替啊、哦，这个季节的变化。好啦，所以大家呢，可能在整个身体的机能上面，尤其是密码上面呢，要多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哦，那么才可以知道说，哦，这时候的心情啦，或者这时候的身体啦，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的补充啦，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有时候呢，这种季节的交替啊、哦，那么在春夏的一个交换的时候，常常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股气，这个骨气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莫名其妙的躁动，哎，这个躁动就很容易发脾气哦。

当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太稳定的时候，有时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啊。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知道怎么样来掌控，能够来控制好我们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身体上面的这个运作啊，能够让自己走在一个生活的次序当中。好啦，我刚刚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打招呼，今天都没什么特别的时间哈，特别跟许多朋友打招呼。好，那么不过呢，大家的留言我都稍微有看了一下，谢谢大家。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大家都是在这个地方留言啊，很多朋友在问说，哎，哪边可以留言？许多朋友很可爱啊，还有是那个开那个直播，你知道直播不是都会跑吗？跑那些很多的那个留言区，并没有，要不然这个现场会忙到不行啊，而且很多都是路况，所以也没办法看影片。所以呢，有些的朋友们啊，都是透过这个一些的方式啊，事先先跟我打声招呼。好，谢谢大家了。就是在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的讯息里面哈、啊。好嘞，欧巴桑美丽美什么美丽美丽美丽高赞噪音啊，哎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了一点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台74线啊，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20。今天的路况其实也蛮多的，而且蛮塞的啊。有些的路段呢，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大家把那个车子都开出来了，那么整个行车上面的速度都变得比较慢一些些。好，记得、在那个雨天开车的时候把大灯打开哦，很重要啊、好，来台74线还是红咚咚的哦。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相当慢啊，那么大概是落在20。五泉西往雾峰，德芳南路往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橘子香水早安，好久不见了啊，是不是很久不见了啊？好了，也许呢那个有些朋友都有跟我打招呼，但是我没看到，所以呢就会觉得好像很久不见了。这段时间呢，大家都会听到一些跟母亲节有关的分享啊、那有些我都觉得啊、对我们来说哈、不容易你知道有时候哈、我听到那些，然后我又很受到感动，你知道再多想再多讲哦，你就飙泪啊，飙泪你怎么主持节目嘞，就没办法，所以有时候都要吞回去吞回去，然后转换心情啊。不过呢，我想呢，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特别的节日，不管是父亲母亲啊，这个节日对很多朋友来说感触都不一样啊。那么对一些的学生来说，同学来说啊，可能还有他们年轻世代他们感受到的。而对像现在有些的朋友可能知道说爸爸妈妈不在了哈，那有些朋友说呢，真的只有当妈妈之后才知道当妈妈的辛苦，还有一些的遗憾。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慢慢的把这些的遗憾转换成让它成为祝福。我想着这样的一个心中的遗憾，就不会有太多在内心里面好像一直困扰着自己。好啦，来我们来听歌了，赵传的离开。

这首歌呢是赵传的离开啊，他的嗓音呢，其实呢你会觉得在每一个世代当中所听到的那种还是不会，好像那种感觉上不会那种觉得他已经是落伍的那种感觉哈，好像还是一样很有那种能够触动人心的。好，这个沙哑的嗓音，赵传的离开。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中兴地下道往彰化也是塞车。来的是让我补充一下啊，在昌平路三段178巷巷口，这里呢亚潭路过来往环中路方向是有事故的。台中市的中兴路往文兴路四平路口也是有事故，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车多。

在不在 ？Rain Chen， 早安！来，文智欧巴桑哦，哎呦，那个孟娜，孟娜，我们的马拉松女神也来了。明水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红咚咚的，这个是在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从大雅交流道一路往北到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啊，这沿线路段就比较北部了，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新竹，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也是落在20。经过雨区记得把大灯打开啊。那么因为呢现在整个天气的状况，有一些的路段可能就湿哒哒的啊，有些呢阴雨绵绵的，都记得把大灯打开。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台中市两起事故，一个呢是在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四平路口这里有事故，所以呢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车多。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昌平路的三段，昌平路三段178巷巷口啊，这里从亚潭路过来往环中路的方向，因为呢在这个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受到影响的。好，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子了。那么这是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啊，也就是呢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四平路口，这里有事故，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车多。还有一个是在昌平路三段178巷的巷口，这里从亚潭路过来啊，这是往环中的方向，这里呢也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再次提醒，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红咚咚哦，大概时速只有20。还有南下的彰化系统时速也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比较北部的湖口啊，新竹以北的朋友早安，来，湖口这里哦都塞哦。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也是塞。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到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 120.9 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砂石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4: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3: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4: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3: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4: 这个我研究一下。
3: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4: 这个可能要
3: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4: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3: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4: 什么？那怎么行呢？
3: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5: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0: 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9:05。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94.7到198，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内侧车道啊，因为有工程在进行，这个工程会到下午5点钟。现在在彰化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内侧有工程，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啊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后里，它大雅系统这里呢从台74线这里衔接，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呢雾峰到草湖往彰化，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好，所以呢也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杨梅这里也红咚咚的，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的状况。杨梅的双向，因为现在还是新竹以北的朋友啊，仍然是听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对不对哈？好，来这个杨梅哦，杨梅这里很塞，走走停停。那么在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相当慢的啊。那么因为呢今天整个天气的状况并不是那么样的稳定啊，那么有些地方呢是有下雨，请朋友们一定要把大灯打开，在雨中行车特别注意安全咯啊。那么今天呢雨势呢仍然是持续的啊，因为封面云系持续从华南移出，伴随着降水回波消涨，中部以北呢都是会降雨，而且呢山区更明显。

重新编曲诠释的黄绮斌、李千娜再回来新来的无缘的人啊，就来学霸掌好不好啊，这首歌呢也是重新编曲董事长乐团跟刘福柱来高调咋婚。你今晚收听的是《黑猫雷家》，我是雷家丢战情。五二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虎口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后里，以及呢在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他家。还有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往东的方向，以及呢在太平到潭子。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尤其呢在大雅系统的衔接到国道一号，恰马是就贼哦。

我发现哦，小肉粽啊，什么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好像都还是可以吃得到。有时候呢，我去那个有些比较认识的长辈的家，然后他们自己很会做饭啊，或者是有在卖一些那种一些小吃哈、啊。然后每

0: 一次呢要我带回家的东西都是肉粽，你就会觉得一年四季弄五肉粽了也当家哈。好了，来来，那个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很慢的啊。那么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走走停停啊，尤其是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蛮塞的。从大雅系统到后里啊，时速落在20，其中台中系统这一段非常的不好走。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也在塞，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呢是有工程啊，南下的彰化系统内侧是有工程在进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后里路段啊，后里其实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内侧双向的内侧哦，也是有施工工程的，它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它会一直到中午5月8号的中午12点钟，这段时间在后里啊，这沿线路段也都是有工程在内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因为车道缩减，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所以我现在看到了在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那现在从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就在塞了，一路往后里的方向都是不好走。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那我们就说了，这个在行车上面，如果遇到了有下雨的状况，记得要把大灯打开，雨中行车都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么昨天晚上啊，大概傍晚的时候，我就闻到哇，好浓好浓的那种下雨的味道。我每次都说下雨的味道，然后朋友们就会说呢，这个身边的朋友就会说啊，下雨有下雨的味道？有。我今天早上在讲的时候啊，那个就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讲说，最近他们就在学，大家应该呢，如果还在那个。就是对这个自然比较清楚的话，它就是一个叫做土臭素，有没有？刚好同学说那个就叫做土臭素，我们现在正在学这个东西。然后土臭素哈，好，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天空阴暗嘛，闷闷湿湿的，有一种土味啊，原来这个就是土臭素。好，那么其实这个土味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潮土油，潮土油很潮很潮，那个土地的土啊，潮土油，它是由澳洲科学家贝尔托马斯他们就发现了，哎，其实呢有一种味道，一种土味，当开始要准备下雨的时候就有这个土味，可是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名词好像不是那么准确，因为这个土味好像暗示哦，这个味道是由土造成的，所以他们就在实验室发现了，不管是岩石、泥土、矿物，只要有缝隙，可能就会在下雨的时候就有这种味道，所以呢，他们就发明了这个新名词，叫做潮土油啊，那么也就是意思是石头的石跟神的血意，它就是跟希腊字有点关系啊，这个结合在一起，也代表说这种气味是来自于岩石矿物中的气体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潮土油的味道啊，那么当然的很多就是为了要找出岩石中到底什么东西会造成这个味道，所以他们就把不同种的石头矿物曝晒在太阳下干燥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哦，他们很保护这个石头，不让它碰到任何一滴水，然后仔细的曝晒处理之后呢，他们再用水或是有机溶剂萃取出呢里面的物质，结果呢他们就发现说经过曝晒哈，他们萃取出来的物质都是黄黄的油状物，这种油状物的味道就是我们闻到的气味，就是那种下雨天的味道啊。所以呢，但是受到了当时的技术的问题啊，所以呢并没有解析出油状物的成分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原来真的还是有这种潮土油的味道，这种跟矿石啦石头啊不一样哦，不一样的那个成分集结在一起，经过曝晒之后，这种物质所引发出来的所谓的土臭素这个味道。好啦，这个又学到了哈一个小小的功课了。所以你知道，其实现在哦，当我们已经离开学校很久哦，像这种就真的是需要同学来教我们，来帮我们复习，或者是以前没学到的，就把它这个包括了专有名词哈，就把它学到。
1: 来
0: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

哎呀，我们可爱的听众啊，那个晨晨，晨晨跟伦伦是吧？啊，那个因为那个翁子国小他们现在办什么母亲节的贴文，好，那个刚刚我就看到了有一篇很可爱的文章哦，那么就是品晨呢，就是跟那个所有的不是跟所有，是跟他的阿嬷哦，他说呢他最喜欢阿嬷常常煮很多美味的食物，尤其是阿嬷炸的鸡块薯条比麦叔叔还好吃，他说谢谢阿嬷从出生到现在一路看着我长大，我爱你哦。这个所以的母亲节不一定是给妈妈哦，有时候啊能够给阿嬷，阿嬷也就欢喜就欢喜哈哦，就够最孙呐哈，能够呢这个特别在，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啊在一些特别的节日当中办一些活动，你看翁子国小他们办这个活动啊，那个品晨呢就特别的po文上去写那个怎么样的就是很感谢阿嬷，你知道其实看的心就暖暖，那些利息阿嬷哦，真的哈、哦，今天回家又是一桌了，对不对哈、哦？好了，阿嬷牌的美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份爱陪伴着孩子一路茁壮。好了，给这个晨晨按个赞，翁子国小哈、哦、母亲节的活动啊、哦，按个赞，按个赞就够资源。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行车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慢。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很慢很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德芳南路也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哎塞里哎，注意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尤其呢这个天气啊、哦、不是那么样的稳定，落后哈、哦、一定要把大灯打开。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的。世通还有瑞芳早安，世通也有闻到雨水味对不对？好，对呀、啊、我们也都一起上了一个自然课程了。

张秀清呢？掐赞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慢的。国道三号茄东这里呢也是落在40，所以呢在比较北部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都是落在40公里的速度。来，现在啊，在大雅系统这里好塞哦，这里大概几乎是走走停停哦。在台74线，它要衔接到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尤其在台中系统这里，几乎是有定点的状况。这一路往北啊，因为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目前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到后里都是堵车啊。那么其中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非常的慢，几乎是20以下，走走停停。好，原因呢是因为北上的 163.8 到 161.8 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是有工程啊，所以呢现在大雅系统、台中系统拢是唔好行啦哈，行行停停，行行停停哦，辛苦大家了。大雅系统到后里都很不好走，如果呢赶时间，是不是改道行驶啊？可以参考一下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雾峰到草湖往彰化，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准备听新闻喽，来，大雅系统还有台中系统往北都是塞车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今天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有20多人受伤。这台车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当场遭到逮捕。官员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为何，将迅速且彻底调查。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此外，只有20%的妈妈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记者吴英颖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3: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2: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经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上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骗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即可获得。台中就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0,000元，所幸超商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4: 在里面。远警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0,000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日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讲座与体验工坊，邀请劳工与亲子一起参与，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记者黄奕豪报道。
6: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陈仲志说，
7: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5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6: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

0: 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

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在幼儿园工作的美燕老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我的妈妈是一位将身教和言教落实于生活的榜样，她对长辈极尽孝顺，即使面对长辈的情绪，她也总是以温和的语气回应，那份修养一直是我学习的目标。在我大学毕业以前，她总是不辞辛劳地挑着衣服到河边清洗。记得我曾经冬天陪她去洗衣服，那河水的冷冽让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可是她却没有半句怨言。如今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比我还要精彩，从运动、日文到 AI 科技，甚至投身社区志工，他对生命的热忱让我深感自豪。虽然我总是不好意思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今天我想大声地说，妈妈辛苦了，我爱你，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哦。最后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5: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9:38，皮蛋王皮哥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到后里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南下的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警广，别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一个电话0800-000-123。文志，你的歌来了。文志要点播的是王杰的《回家》。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

0: 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9:45，外面在下雨了，记得把大灯打开。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在雨区啊，那个雨中行车呢，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尤其台中系统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在内侧车道是有工程。南下的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比较慢，这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中市的中明南路五权七路交叉路口外侧是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呢在台中市的中明南路五权七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是有事故的。好，那么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呢，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哈，那么很多的地方呢，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除了有工程之外，其他呢天气的状况也造成是有塞车的啊。那么现在呢，在外面也是下大雨的，好，所以呢，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除了工程也有下雨，整个时速呢都是很慢的。那么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哎，这个北部的话呢，北部现在还有在下吗？北部的新竹系统啊，还有湖口南下也都是塞车。不过呢，从气象署来看啊，受到了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像苗栗山区，还有花莲山区啊，那么都有大雨发生的机会，甚至呢是有瞬间大雨，所以呢气象署也呼吁大家经过山区的时候要慎防坍方跟落石。好，那么今天受到了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呢都是有短暂的阵雨，中部以北宜兰降雨地区呢这个是持续的。好，那么北部中部的山区呢都是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咯。啊，一直到明天，哎，星期三，明天是星期，今天星期二哈，明天，对，明天没错，周三到周四呢气温会开始慢慢回升啊，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所以呢天气会做一些就是这几天都会有一些的变化。那么当然呢，现在一下雨会觉得哇，这个下雨来了，雨势来了。不过你知道今年的春雨哦是明显不足的，像中央气象署他们就说哦，今年的春季的累积雨量是气候值的80%，降雨天数是从1951年，大概就民国40年这以来排名第五啊，1、2、3、4、5第五个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展望这个5到7月的梅雨季哈，预测逐步要往盛阴发展的几率是偏高的。好，到时候呢气温呢会比较高一点，雨量也会在正常当中的偏少。好，所以呢中南部的水库水情大部分都是仰赖梅雨季，还有这个一些的这个雨量嘛，哈，所以呢，虽然预测雨量正常偏少，但是呢，后面可能还有一些的台风季啊。好，所以呢，不过呢，因为声音效应啊，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说，预估呢，在这一季梅雨是正常偏少的。那四月当然就是有几波的春雨。像北部的水库呢也都有进账啊，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南部水库出水不足，所以通常南部就是必须要靠梅雨季的明显的雨量。但是呢现在这个雨势的变化也蛮大的哦，所以每一年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像现在就是属于梅雨季，不过呢这个预测的模式啊，夏季季风环流形态有机会呢在五月下旬会建立，那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台风天啊，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去影响这个不知道天意要怎么做啊？这个天呢，我们没办法跟这个天呢来猜测啊，只能呢就是希望呢一切都是雨呢能够下下来，而且不要有造成灾情，而且我们的水量呢是充足的，甚至呢也能够让我们都能够进账，好吧？那个水库呢都能够进账啊，这是能够期待的部分哈。好啦，这个所以呢有下雨的话还是感谢，因为有些人说讨厌下雨，对啦，其实讨厌下雨也是因为 不方便嘛，对不对？湿哒哒的，哎，但是想想啊，能够有水进来啊，能够让我们还有充足的水资源，哎，就值得感谢了啊。好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0: 那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也是比较慢。大雅系统这衔接啊，时速呢是走走停停哦。大雅系统这边好塞哦。那一路上了国道一号的往北，接上了大雅系统往北到后里这沿线路段，尤其台中系统这里行车速度更是慢，落在20，因为这里是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台74线要准备接上国四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也很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2: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
4: 李丁若智，
3: 我们叫亚都若智，温亚都若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大雅系统这里还是很塞，走走停停呢、啊。这一路往北哦，接上了国道一号，一路往北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都好慢哦，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在内侧车道。那现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呢，也就是时速大概是落在20以下，也是走走停停。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3公里的内侧，因为有工程，现在整个全部回堵哦，从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后里都是不好走。

就忙起来哦，这是曹雅文所演唱的歌。来，辛苦大家的地方真的辛苦。这个现在呢，在整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后里，不好走，塞车。而且还蛮严重的啊。那么尤其台中系统这一段呢是走走停停，因为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宜上的 163.8 到 161.8 台中系统过后，内侧是有施工工程啊。那么这个工程呢，那么也造成了现在在整个路段是影响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好，那么从台74线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这沿线路段啊，彰化系统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从高铁这沿线一路到了市政路，它是往雾峰的方向，时速呢是大概是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好，那么在其他的行车上面哦，再来看一下台中市的中明南路五权七街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工程车、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9:58了，待会儿继续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了，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现在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44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65.5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纸箱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又是个下雨天哦，大家雨中行车多注意哦，记得开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哦，小心行驶哦。好，我是吉谦，欢迎来到今天礼拜二5月5号的轻松上场节目。好，不知不觉，哎，不是不觉，是不知不觉啊，这个时序就已经来到了立夏，今天是立夏，哎，好，正式预告说夏天来了。那么这段期间呢，也是梅雨季节啊，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啊，这个比较致灾性的剧烈降雨的情况。同时呢，气温会上升，雨量会增加，然后湿度也会增加啊，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又需要一段时间的调节跟适应啊。不过今天是个下雨天，那么中央气象署说呢，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还是蛮高的，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下雨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哦。那预估这样阴雨的天气形态大概持续今天一整个白天这个部分，然后晚上开始雨势会慢慢的趋缓哦，所以如果要整个比较和缓的话，到晚上应该哦就可以比较好一些哦。这个对于可能外出的朋友都有一些不方便哈，骑机车的朋友得被卡多拜哈，尽量去行扣哎哈。好，所以大家彼此多体谅一下哈，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会下雨，会有一些水洼啦哈，这个积水的区域，如果很快速过去的话，这样一咻哇，这可能路边哦，包含骑机车的或者是走路的行人，好，都可能会被波及到哈，甚至有些开车那个一水花一溅上来，打到那个挡风玻璃上，你真的会吓一跳，而且有时候真的还看不太清楚哈。好，所以大家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啊，这个一个体贴的心，在行车上面，哎，其实我觉得就回到路权上哈，我们如何去尊重在用路上面的每一个人哈，不只是驾驶、行人、骑士都一样哦。好，那么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还是有塞车路段哦，哇，今天下雨天车子比较多，然后整个路况的情形也不是太理想哦。那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在 163.5 公里附近哦，那这里是过了大甲溪桥的地方，那还没有到后里地磅站哦，就开始封闭内侧施工了，那这个施工造成了后方严重回堵到大雅系统，连带影响到是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靠近竹北还有点车多，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后里地磅站之后，哎，对不对，这个地方应该是过后里交流道之后，还没过后里地磅站哦，这边也呈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好，这边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出现啊，那往南走的话，南下大概在196到197公里之间，因为内侧这边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也导致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的地方。然后再往南走，目前路网图显示啊，大概在西罗服务区这里，这边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有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是堵车哦。好，一路回堵到了中沙大桥，所以国一南下来到中沙大桥，也麻烦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的车况了。那另外在国三北上和美的地方哈，靠近和美的地方，这边路网图也显示有车多状况。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不管东向或西向的

车流大概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接获到都疏解了，都完全疏解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4公里，靠近汉堡这里内侧原本有轮胎皮掉落状况，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则是在中民南路跟五权七街口的地方外侧有工程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另外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崇德路跟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这两个施工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切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下哦。节目开始来送上是罗文玉所演唱的歌曲《未来一直来》。

0: 上班喽
1: ！Go go go！
0: 大家好，我是陈世化，我从事的是紧急救灾救护的消防员。我的工作哲学是：只要团队分工合作，任何案件都能迎刃而解。我目前担任基层干部，负责各式救灾救护现场的工作分配，无论是冒险进入火场人命搜救，或是进行 CPR 生命抢救等，都必须靠大家互相协助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就是这个工作哲学，我个人借着经验及专业知识，让身为逆行者的我们一起实现救人的任务及

0: 好好听话。好，中部地区目前很多路段都还持续在下雨哦，而且有很多地方也都因为施工关系造成了塞车状况。那包含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点呢，大概在过大甲溪桥大概164到163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造成严重回堵到了大雅系统。那么连带是目前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目前车子还是多了一点，南下的部分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目前是间歇性车多状况。再来国一南下呢，则是受到了在靠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这边也是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后方车多拥挤有回堵状况。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内侧目前是施工哦，这个地点大概 194.7 到198公里之间，所以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彰化系统交流道。那此外呢，目前国一南下在中沙大桥哦，就指标228公里中沙大桥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这边行进速度也依旧比较慢。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个地点呢，在和美出口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是维持顺畅好走。好，这是在国道跟快速道路部分哦。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啊，在大雅交流道哦，就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地方，现在也是车多上不去的哈，回堵到平面了。那台湾大道呢，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双向车流都大，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好，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
1: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0: 好，受到波斯湾呢又再度传出开火的消息，那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一全面收黑，而台股礼拜一指数暴涨了1778点，收在40705点新高之后，礼拜二呢在联发科在亮灯涨停，来到了3155块，指数开盘上涨了3.26点，以40708.4点开出。那么受到了台积电、台达电、微影还有信化这些电子类股拉回，指数一度翻黑，不过在智邦、力旺这些千金股持续飙涨情况之下，再加上记忆体、低轨道卫星这些电子类股大涨，指数急拉上涨了180点，来到了40885点，再创历史新高哦。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倒是逆势又下滑哦。那目前呢，就在低档的地方呢，目前在震荡游走当中。那目前整个大盘是下跌了59点，指数来到40645点，成交金额是5394亿，而上柜市场部分则是上涨了5点，指数来到403点，成交金额是171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哦，那么只有香港股市是开市的哦，那目前香港股市是下跌313点，指数来到2578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张世鲁。

0: 我是福智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她蛮有责任心的，做事也都很认真，然后会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样也很关心我。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就是去关心到我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需要用到，例如说，然后我有在打球，然后你就会关心我的球鞋啊，或者是一些护具啊要不要换的，或者是也会关心到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平常上课怎么样，因为是住宿学校都会关心我。妈妈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爱与放手的歌哦，刘若英所演唱的《妈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地点大概在大甲溪桥过后的地方，然后到后里堤棒站。好，这一路上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后方非常严重堵车哦，回堵到了大雅系统交流道附近。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中清入口，还有大雅系统北上入口，目前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往北啊，新竹到竹北车流又开始多起来了。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目前也是车多状况，速度缓慢。而国一南下啊，在来到后里堤棒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也导致后方回堵将近到后里啊。那往南走的话，目前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 194.7 到198公里内侧施工，后方现在有点塞啊，就回堵到彰化系统这里。那国一的南下部分呢，在228到230公里，这是过中沙大桥内侧庄分隔带有割草施工，预计要到下午5点钟，那目前也造成后方回堵2公里了。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3.3公里，这个是在中兴系统交流道这里，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块胎皮掉落状况，影响到行车。而台东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双向都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不过就是因为受到天候影响啊，因为下雨的关系，很多地方啊，这雨势还不小哦。好，湿湿滑滑的路面，可能大家行车方面务必一定要稍微减缓一下哦，然后开亮车大灯，还有在上路之前雨刷也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可以刷得干净哦。好，如果不太能够这个运作得很好，要赶快去更换一下哦。来送上李竹馨所演唱的歌曲《碎》。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关心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之后，我们要进行945会客室。

0: 听景广新闻，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2: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1: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他的2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4: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5: 交友诈欺，
4: 然后
5: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对。
4: 然后
5: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4: 对，然后
3: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6: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
7: 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3: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确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8: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9: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哈。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8: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依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0: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暂阵雨出现。那特别又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那这种长时间累积之下呢，在整个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余波这波的雨势是要到明天的清晨才会明显的虚缓，所以今天外出记

也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各地低温稍微。

0: 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回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在北上，因为在过了大甲溪桥来到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大甲系统哦，连带目前大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先前也有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的中清大入口也是车多上不去的哦。那再往北走，目前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也是拥塞的情况。往南的话，就是在靠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也是封闭内侧施工关系，也造成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再往南走，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交流道。然后呢，再往南，现在来到大概中沙大桥这边过后哦，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也导致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以上，而且感觉这个堵车好像越来越拥塞了。那施工持续要进行到下午5点，因为占用内侧在做中央分隔带的割槽施工哦，地点大概在国一南下228到230公里之间。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3号原本北上的和美出口的车多已经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国3的南下223.3公里，这是过中兴系统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散落情况。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的，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景广了，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3: 就是我，
4: 就是我，945会客室，
5: 就是有意思。
2: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很开心能透过公众的这个频道来跟大家见面，那也很高兴能来这边跟大家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近期我们要针对毒驾这个隐形杀手来进行更深入的一个讨论。
2: 嗯，好，说到毒驾哦，昨天才有一起事故在彰化地区，就是毒驾哦，这个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伤亡的情况。好，那是不是先请副座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毒驾呢？它跟酒驾一样充满了危害吗？
6: 是的，那所谓那个毒驾是指这个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物以后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我们知道那个毒品容易造成这个幻觉、空间感扭曲反应迟钝甚至这个出现兴奋或极度疲倦的那个人体影响。很多人知道酒驾会反应变慢协调变差，但是毒驾的风险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吸食毒品可能让这个大脑陷入异常出现那个认知的那个扭曲驾驶会产生强烈的幻觉或幻听导致这个完全脱离现实，而且容易发生不可预测的生理断片。酒驾和毒驾一样违法，也都同样的危险。他不仅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更是毫无预警地将无辜的这个路人推向生死攸关的悬崖边。这也是为什么警方现在将毒驾还有酒驾查缉列为最高优先的任务原因。
2: 是，好，因为毒驾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昨天在彰化就发生了一起因为毒驾的关系造成严重伤亡的一个事故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不过大家也在想，因为我们酒驾其实我们要防止酒驾都有酒测嘛那这个防止毒驾怎么取缔呢？副座，

0: 这个部分啊，我们同仁啊都有受过这个专业的那个训练啊，在我们路检或者这个巡逻的时候啊，我们会观察这个驾驶人的那个眼神啊、对打反应以及这个车内的这个气味啊，如果发现驾驶人啊精神恍惚啊、反应异常啊、对打失序啊，甚至这个车辆有这个蛇行、无故停滞啊、危险超驾等情况啊，都可能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查证哈、啊。必要时啊，我们也会依法进行毒品初步检测，并依这个程序啊，报请这个司法机关来做一个处理。
1: 嗯，好，因为毒驾真的是非常危险，害人不浅哦。那在法律上呢，如果是毒驾的话，我们对这个毒驾法律上面的规定又是什么呢？
0: 是的，这个法律啊，针对这些高危害的这个犯罪啊，都是这个采取零容忍的这个原则哈、啊。那刑法第185条之3啊，这个公共危险罪啊，最高可处这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科这个啊新台币啊30万元的那个罚金啊，致人这个伤亡者啊，最高可处10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将会被这个吊销驾照啊，而且没入这个车辆，啊，千万不要这个抱持这个侥幸的这个心态哈、啊，认为这个吸一点没关系啊，那是拿自己和别人的这个生命来开玩笑。
1: 嗯，好，那可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只是吃那个提神药或者是比较这种娱乐性的药物，这种应该不算是毒驾吧？这种观念是对的吗？
0: 其实哈、哦，这是非常这个危险的这个迷思哈、哦。
1: 嗯，
0: 不论是这个新兴的这个毒品啊，丧尸烟弹、电子烟啊，甚至是这个滥用药物啊。只要是影响我们的这个驾驶的那个能力啊，都可能构成这个事故的那个风险。
1: 嗯，
0: 那有些人啊误以为啊精神比较亢奋啊反而开车更清醒，其实啊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哈。
1: 嗯，
0: 因为在吸食之后哈、啊、往往会导致这种高速暴冲、判断失误等高风险肇事因子的那个产生而酿祸哈。那也提醒大家，不明的这个药物以及毒品哈、哦，千万不要碰哈、哦，以免自己后悔一辈子。
1: 好，那有没有一个比较我们在执行上面实际上真的有取缔到的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好的，那前阵子啊，我们分局同仁在这个巡逻的时候啊，发现有一部这个车啊，绿灯亮了啊，不行驶啊，反而停在这个路中啊不动哈、啊。那上前关心的时候啊，发现啊驾驶这个神情恍惚啊，对话词不达意啊。那我们眼尖的同仁啊，发现这个副驾驶座哈、啊、散落几包这种咖啡包，还有这种疑似这种丧尸烟弹的这个电子烟啊。于是啊，便要求这个民众下车啊，接受这个检查啊，并使用这种唾液快筛哈、啊、检验的这个结果、啊、呈现这种毒品的阳性反应哈、啊。经带返这个办公室啊，透过这个试剂检测之后哈、啊，更确认啊，从他的这个车上搜出的这个物品是毒品无误啊。那这位驾驶啊，事后也很懊悔啊，他说啊，他只是觉得啊心情不好啊，抽两口，而且自己精神状况还不错啊，以为这个回家很近哦、啊，那开车一下子就到了啊，不会出事啊，没关系啊。那同仁后续啊，我们调阅这种相关的这个行车哦、影像的时候、啊、更发现、啊、他在案发前几个路口就已经差点要撞上那个行人、啊、这就是、啊、最令人担心的这个情况、啊、那很多事故、啊、都是一时的那个轻忽、啊、但是却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这种结果。
1: 是，好，因为毒驾的这驾驶通常都神情恍惚，等到清醒过来才发现说哇，原来自己闯祸了这样、哦、所以除了我们这个警方的努力防治之外呢，那我们一般人大家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参与防治呢？
0: 反毒啊和这个交通安全 啊其实都需要全民一起来参与。那大家、啊、可以从以下这种四件事情来共同努力。那第一啊，拒绝那个毒品啊，从这个自身啊这个做起。第二啊，发现可疑毒品犯罪啊，勇于检举啊。第三啊，遇有疑似毒驾危险行为啊，及时来做一个通报。
1: 嗯。
0: 那第四啊，多关心青少年交友的情况啊，避免啊去接触那种毒品。那落实这个反毒啊，不只是那个靠警察就能够成功，而是大家共同守护社会安全的一个责任。
1: 嗯，好，那另外呢，其实因为现在啊，在都会区大家生活空间啊其实都是比较紧密的。那如果有人呢在路上啊，这个车辆一改装之后发出那个很重的这个很高分贝的这种引擎声的时候，其实就会影响到大家

0: 的居住安宁啊，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哇，这个噪音的情况会让人真的是无法入睡啊。那有关在我们防治啊噪音车辆妨碍安宁这个情况哦，那我们在台中市警察局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设置声音照相设备来协助取缔噪音？那如果说民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可以怎么样来寻求协助呢？副座，
1: 有关这种设置这种声音照相的这个设备啊，以及取缔那个噪音车辆的那个部分啊。是属于这种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业管权责。
0: 嗯，
1: 那我们分局啊，能会请辖区各所规划勤务哈，来加强巡逻稽查。那勤务中啊，如果有发现噪音车辆啊，主动拦查啊，收证啊，并通报环保署噪音检举网站哈。那今年度一月份到现在啊，我们总共通报的这个环保署噪音检举网站啊，有1550辆啊，疑似这种改装车辆啊，那成效良好。那第二啊，另外我们有针对这个民众啊，经常反映这种噪音车辆的那个路段，那我们也有积极来争取跟环保局还有监理站单位啊，共同执行这种取缔噪音改装车的那个联合稽查，
0: 嗯，
1: 啊，结合这种取缔酒后驾车及防治危险驾车的这种专案勤务，透过一项勤务啊，达到多种取缔的那个功能啊，啊，我们在这种周边的这种路段啊，执行这种封闭式路检。啊，宣示警方强力取缔噪音车辆以及酒驾的那个决心啊，并由我们那个员警啊现场来拦查啊，疑似这种噪音改装车辆，那带往这个环保局设置的这个检验站来实地检测啊。
0: 嗯，
1: 那针对不合格车辆啊，由环保局来制单举发。那今年一月份到现在，我们只有办理一场哈、啊，那检测不合格有一辆，那我们分局也将要持续啊，再跟。那个环保局还有监理站这些单位在我们相关的这个路段啊来执行这个联合稽查勤务哈、
0: 嗯、
1: 来维护我们民众的安宁还有用路人的安全
0: 是
1: 以及提高、哦、我们民众对我们警察机关的一个满意度
0: 好所以这个噪音其实是管制的单位开单的单位其实是环保局啦、哦、就是我们其实警方就配合这个环警监三个联合起来来做这样的一个勤务哦好那待会呢我在路况回来之后我继续再请郑佑明副分局长再来跟我们谈哦有关交通的一个防治的部分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依旧还是在大概是靠近后里地地方站前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不过现在车阵好像有比较缩短一些、哦大概接近丰原的地方车子开始多起来速度才开始变慢、哦、但这一塞要塞到了后里地方站过后才会比较顺然后往北的话目前新竹到竹北的车流搭上疏解消化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车多那速度依旧还是比较慢国一南下在后里地方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而国一南下过彰化系统之后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哦、但比起先前那种拥塞的情况有比较疏解一些些那国一南下呢是过中沙大桥之后228公里开始封闭内侧进行装分隔岛的割草施工到下午五点不过后方目前回堵至少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大上维持顺畅好走而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 223.3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中兴系统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此外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在光明路桥前面这里、哦、外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行车受影响了开始有塞车状况朋友们经过多留意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毒驾然后也谈到了这个噪音的一个车辆我们如何来防治、哦、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副分局长跟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对于交通事故防治有没有什么加强的作为呢副座、
1: 是的那我们分局啊，从今年啊，迄今啊，那个各类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发生啊，总共有3513件啊，那其中啊 A1 类的有4件那 A2 类的有1791件那 A3 类的有1718件那个死亡人数有4人

0: 哈，那受伤有2386人。那相关的防治作为哈，如下哈。第一，我们分析这种各类型的驾驶人常见违规太阳之噪音，包括未注意车前状况、未依规定让车、变换车道不当、超速、闯红灯、酒驾、未依号志、指示左转、逆向路口十公尺、违规停车、并排停车，还有行人未依规定走行人穿越道、汽机车抢越行人穿越道，以及这个回转未注意等等那我们分局也持续来规划交通执法这个专案勤务加强执法的这个强度，防止这个事故的发生那第二我们以这种固定测速照相地点为基础由派出所在我们高照室的那个路段上择取易超速或危险地段地点执行机动测照，并由我们分局统合各所的一个布置那个机动变换测速照相地点，使这个测照的这个地点成为一个动态面试的一个布置方式那第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那最近也有新增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就是提出交通违规简讯的一个通知服务那申请简讯通知的服务登录会员如果有违规成案就会随即来做一个通知那服务的范围广纳我们全国各地监理站所登录的一个车辆，那这一项服务仅限于我们台中市区所辖道路的这个交通违规的这个事件。那第四我们那个分局自今年到现在也发生多起这种行人的那个事故那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也有印制这个行人安全的一个护照让我们员警在平日的一个巡逻勤务如有发现行人行走在道路上意图违规穿越马路就及时上前向行人发送行人安全护照宣导我们那个行人勿有这种违规的那个情势
1: 好，因为我们还是会在新闻事件当中还是会发现其实酒驾的情况还是有那除了说在立法院的这个立法提高相关的法则之外呢，那目前我们在警察单位警察机关这个部分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方法要来有效的降低酒驾的一个发生呢？
0: 第一我们分局针对这种易发生酒后驾车的一个时段路段还有这个区域改变我们这种现行一个定点封闭式执行这个取缔酒驾专案路检勤务，以这种24小时全天候的一个分散，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小蜜蜂机动全面巡守的方式结合重点守望或盘查等勤务作为执行这个拦检借由这种多盘多检的勤务公式以吓阻存有侥幸心态的那个驾驶人，提升这个防治酒驾的成效并与我们每周的这种主管会议提报还有检讨各单位的执法成效，以及提升一个执法的一个强度防治这个事故的发生维护用路人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分局本年度迄今总共取缔酒驾99件，那移送公共危险33件这个执行这个成效非常的那个良好。那另外那个从112年6月30号酒驾这个新制上路任何涉及酒驾和聚测的这种违规行为那会吊扣那个车牌牌照2年，而且一致保管该车辆扣缴牌照。那如果因而肇事致人这个重伤或死亡也可以没入那个车辆那第三酒驾零容忍那酒后不开车，那民众如果有餐叙有饮酒的需求想尽兴喝酒又安全到家，可以喝酒前不开车或饮酒后以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等方式来安全回家。
1: OK， 好，那这些方式我想现在也越来越多人会这样做就是在饮宴聚餐之前也都会先想好怎么样可以安全的回家这个一个行为所以现在大家也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来做提醒那节目最后副座有没有最后要补充跟提醒的呢？
0: 现在是那个农历24节气的节那个立夏会从这今天晚上的7点多开始
1: 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正式这个迈入这个夏季天气也会逐渐的那个炎热
1: 对，
0: 那也容易让人那个心烦那个气躁，

0: 是，
1: 那希望那个大家开车上路啊啊，保持啊那个心情平和啊，多多礼让他人哈、哦嗯，相信也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那种行车事故，还有那个纠纷。
0: 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副分局长，谢谢您。
1: 好，哎，感谢我们警管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那个收听。
0: 是，好，谢谢。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部分呢，依旧大概在接近丰原。开始，然后一路到了后里地磅站，然后沿途车都因为在靠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国一南下部分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哦，现在慢慢的疏解消化，现在呢也剩下间歇性车多而已。而国一南下在后里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同样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国一南下过彰化系统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还有在国一南下啊、哦，现在过中沙大桥，因为内侧封闭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两三公里左右。好，此外呢，目前国四也开始有车多的一个状况，我在想这边应该是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啊、哦，在国四，好，这个是在国四的东向，要往潭子的方向啊、哦。那这边呢，现在路网图显示说这边有车多情况啊、应该是在隧道里面哦，现在可能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好，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目前有车多的情况啊、哦。好，的确。因为在内侧封闭施工、哦、在国四的东向往潭子，在靠近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内侧有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形，速度也慢下来了，所以也麻烦朋友您在行车方面能够多加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哦。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11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北斗到西罗夫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 288.1 公里，在新营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288.5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8公里，过了龙潭外线车道有货物绑绳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嘉里奇美医院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种子，
3: 它是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8: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的叶子最重要的功能是进行光合作用，提供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一片叶子是由叶片、叶柄和唾液所组成，叶片内分布着叶脉，叶脉具有支持叶片伸展和输送水分与养分的功能，而形态多变的叶形让植物更具有观赏价值，进而走入我们的居家环境中，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天南星科植物。天南星科植物有独特的叶形和颜色，适合种植在高温、潮湿及光线较弱的环境，是很优良的室内观赏植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族群有白鹤鱼、带粉叶、粗乐草、蔓绿绒、核果鱼、观音莲、龟背鱼等。这些植物有优美的叶形，叶片上的叶脉有漂亮的纹路，再搭配上深浅不一的绿、白、红、粉的斑点或条纹，成为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在照顾这类植物时，要注意不要放在直接日晒的地方，最好能有适度的遮阴。如果长时间放在室内，则要有8小时以上的光源照射，或是放在有阳光的窗台边，也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才不容易产生病虫害哦。每次浇水要让多余的水分从盆底流出，盆底不可以有积水的状况，才能避免根系腐烂。在夏季高温时，生长速度较快，可以使用观叶植物专用的肥料增加所需要的养分。当环境温度低于20度时，多数的天南星科植物会进入休眠的状态，就不要再给予水分了。现在就来加入天南星科家族，看看哪一类和你最速配咯。
11: 啊，这些观叶植物现在越来越多人哦，这个开始在种植啊、哦，然后有些真的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哈、哦、啊，有些真的是不太需要怎么样照顾哦，好，但就可以让你的生活里面多了一些啊有生命的东西哈、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这个地点大概在后里地磅站之前的地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那么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那目前

回堵哦，车程比较缩短一点啊，大概在丰原交流到这里啊，北上开始塞车。那原本哦，淡雅系统到丰原的车多，目前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大概在竹北交流道附近还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往南原本在后里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施工造成的车多状况，现在呢看起来已经疏解了啊，已经疏解。那国一南下部分刚过彰化系统的地方，这边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依旧比较慢。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在中沙大桥过后哦，到西洛服务区之间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有两三公里左右的车阵，现在都疏解了。好，因为施工撤除了，不过目前施工哦，移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西洛服务区到西洛交流道这个地方，一样封闭内侧施工，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也有塞车，所以国一南下来到西罗目前是堵车的状况，因为内侧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国四在东向要往潭子方向，在进入丰原一号隧道前内侧封闭施工，原本车多，现在看起来啊，慢慢的车流都顺了啊，现在也没有塞车状况了。省道台一线部分呢，北上大安西桥桥头的地方外侧有施工，目前车流还好。但台中市区方面两个施工，一个在学士路往五权路来到德化街口外侧有两部机车事故，台湾大道往沙路则是靠近光明路桥的地方外侧也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经过都请您小心。国三南下 223.3 公里过中心系统中间车道的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

首新的蔷薇来自于林俊杰跟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沙鹿靠近光明路桥外侧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后续哦。另外学士路要往五权路来到德化街口外侧也有两部机车事故都在进行处理。那车多路段呢，在中国医药大学周边道路车多，台中荣总医院周边道路目前也呈现车多状况。另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接这一段外侧施工。那另外在进化北路哦，从崇德路到北屯路这一段双向内侧也有工程进行，崇德路来到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塞车状况。而省道台一线在北上大安西桥桥头的地方外侧也有施工，后方没有塞车情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168到 161.8 公里，好，这个地点呢是靠近后里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将近到丰原交流道的地方。那此外呢，在国一的南下，原本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流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南下的后里地磅站这边的车多也没有了，也都疏解了。而国一南下过彰化系统之后，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缓慢的。往南南下靠近西罗交流道这里内侧施工后方也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的状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都是维持顺畅好走哦。好，来送上邓紫婷跟陆嘉欣合唱的歌曲《以身示爱》。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一璇。记得高三那年，我妈妈下班回来开始分享她同事去学瑜伽，说她也想要去，就叫我陪她一起。被她成功说服之后，这一周一次的瑜伽练习就没有间断过。现在回想这段时间是跟妈妈之间很好的回忆。我们固定在周末的早上上9点的课，那上完会在附近探索早午餐，吃饱再回家睡午觉补眠。10年过去，我现在是一名瑜伽老师，我很喜欢教学，享受把我从瑜伽中获得的东西再分享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做着我喜欢的事情，这件事当然就是要感谢我妈妈的当初带我踏进跟带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现在也一直是我很强力的支持者。我希望妈妈在未来的每一天可以跟我一样，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想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好，两个事故排除了，在台湾大道往沙路哦，靠近光明路桥外侧两部车事故排除，学士路往五权路来到德化街口外侧两部机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中国医药大学周边道路跟台中荣总哦，这个周边道路都有车多状况哦。好，去这边看病探病的人其实都不少，好，所以大家行车停车都要多注意哦，停在该停的地方哦。好，那另外目前在国道方面的车多路段呢，在国一的北上靠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到丰原，不过感觉车速好像渐渐提升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是过彰化系统之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此外呢，在国一南下现在大概接近湖尾的地方内侧施工影响，所以后方回堵到了西罗。好，目前就这几个地方有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来送上郭婷云搜 N 情为挂客妈妈桑吉嘞。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哦，感觉是越来越好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大概就是在接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内侧这个施工呢，目前造成后方只剩下一点点的一个车多而已哦。好，我看一下这个施工现在感觉起来这个施工还在哦，但是已经没有像先前这么拥塞，就是后方呢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慢而已哦。那此外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倒是现在哦，在过了这个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这边呢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反倒这里有塞车状况目前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是缓慢的哦，会定点走走停停。那此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封闭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速度也缓慢。还有国一南下啊，大概是在过了西螺靠近湖尾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也回堵到西螺交流道，行进速度也是缓慢。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 25.2 公里，往雾峰靠近太平外侧小货车事故的关系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可能多多少少后方行车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注意哦。在台74线东向 25.2 公里，要往雾峰靠近太平外侧有小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来送上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爱就爱吧》，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4岁妇人误信网络投资广告，累计陆续交付330万元，想取回获利时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车手以及监控手，全案依诈欺罪嫌

0: 宋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这一名64岁的谢姓妇人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投资广告，先后四次交付330多万元进行投资，直到打算取回获利时，对方不断以各种方式推脱，他才惊觉可能受骗。四月初报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与被害人合作约定在吉安乡中正路一家超商面交，由事先部署的12名精锐埋伏警力，当场逮捕51岁的曾姓车手、29岁的江姓监控手，随后在大六街落网。
2: 在获报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在诈团想要再次面交取款时，由专案小组人员在面交地点旁埋伏守候，在车手取款时，警力一拥而上，强势压制，成功逮捕车手及监控手各一名。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将二人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呼吁，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社交媒体上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正规投资不会要求在超市、公园或街头现金交割，务必秉持冷静查证、报警原则，以免财产遭受损失。有诈骗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为了振兴在地渔业，推出捕获台东第一尾黑尾鱼奖金20万元的活动。而今年台东第一尾黑尾鱼由新港籍渔船盛泰丰号陈武盛船长调获，以24万7040元顺利拍出，正式揭开今年黑尾鱼季的序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长饶麒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海洋资源与多元渔业的文化，透过黑尾鱼季系列活动，不仅让渔业成果被看见，也串联在地观光与特色美食，创造更多产业的效益。而每年4到6月为台东黑尾鱼主要渔汛期，黑尾鱼因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具高度市场价值，长期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是重要经济鱼种，更是带动地方渔业观光以及餐饮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今年持续办理黑尾鱼首尾彩头活动，除第一尾20万元奖励之外，也设第二名及第三名奖项，分别可获3万元与2万元。透过竞赛机制，提升渔民参与意愿，活络渔港经济。
3: 接下来尾鱼季开始，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到台东，来到成功镇来吃最新鲜的尾鱼。
0: 而今年第一尾黑尾鱼4月28号在绿岛东方海域由盛泰丰号调获，重量约193公斤，取得今年第一尾资格，展现了渔民专业与作业效率。而另外第二名金丰盛号林船长捕获的245公斤的黑尾鱼，以每公斤810元拍卖出。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宜兰县政府引进了清酒专用的酿酒米新品种，在壮围乡设立试验田区，并启动 AI 智慧农业计划，要以科技管理，以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作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1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5: 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食品展到山形县，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他们制成酒的部分其实会创造很大的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80%是这个日本的长野县的美山井，加上20%台南16号的。
4: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展览，将宜兰的科技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偏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

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的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过造桥地磅站大概118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然后往南走，原本在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哦，内侧受到施工影响，那么造成后方有车多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这边的车多情形都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哦，而且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工程进行，好，所以这个施工已经撤收了，然后也没有堵车状况。另外呢，持续往南走，南下现在过西螺，还没到虎尾，大概232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到西螺服务区这里哦，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靠近后里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慢一些。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5.2公里，要往雾峰方向靠近太平外侧小货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经过都要请朋友们多留意小心。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电话提供尽管都消。来自 Arkiss 所演唱的歌曲 No Kiss。

0: 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好好的感谢我。
1: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0: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1: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0: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1: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0: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2: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0: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1: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0: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3: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

0: 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现在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南下的部分，过造桥地磅站之后118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的。那此外呢，国一南下来到后里地磅站这里，目前又开始拥塞起来了哈，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好，这边也要请朋友们经过这里多小心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则是靠近后里地磅站内侧施工关系，这边流量比较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原本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25.2 公里往雾峰靠近太平外侧小货车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状况哦。

天涯或孙颖上的歌曲打勾勾。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后里地磅站啊南北双向内侧这边的工程，刚刚接会到说是撤收了。不过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其实内侧都还有三角锥摆放哈，所以都还是有占用的情况，只是都没有塞车情况啊。但是接近施工点，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因为难免车道还是会有缩减，还是需要小心的变换一下啊。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过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往南南下是在过了西螺之后哦，过西螺大概232公里附近，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现在车子也开始多起来，速度也开始有变慢的趋势哦，所以提醒大家多小心注意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来送上是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默默拢是你心爱的城市。等一下来关心中岛在几点，全国路况整理，啊，剩最后半点钟，贵客陪伴大家到中岛在几点半哦。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系统，南下西罗夫区到西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动物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虽然幸福不是一触可及，但心理学研究显示，幸福可以透过一些行动来提升。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行善助人。我们常听到助人为快乐之本，施比受更有福。行善助人不一定是造桥铺路或大额的捐款，举凡捐血、帮朋友解决问题、小额捐款等，很多是你我在生活中都做得到的事情。行善助人不一定要像雷德莎修女或者是慈善家一样做出伟大的事业，它可以是微小而简单的，不妨每周至少选一天做好事，帮助他人。很多宗教或社会文化都劝人为善，但这不只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有科学的根据。为什么做好事让我们感到幸福呢？首先，有能力做好事，通常代表自己过得还不错，或是比他人幸运，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庆幸。再来，当我们开始做好事，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也会比较正面。最后，做好事可以增加人际之间的正向社会互动，让他人更喜欢你，满足人际归属的基本需求。助人行善，利人又利己，不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推荐您试试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古巨基所演唱的歌曲《日记》，中午12:09，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接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一点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情况。那往南走呢，南下过西螺之后232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回堵到西螺交流道。此外，在南下过后里过这个斗南地磅站之后，大概248公里附近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哦，会定点走走停停哦，这里可能回堵至少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上来讲，目前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就是没有提到的部分哦，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交通情况目前都还算良好哦。来送上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真的假的》。

0: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0: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好打卖走。
1: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了。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2: 是我，
3: 光芒女神
2: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机，伊迪化兽机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3: 啊！就讨厌尴尬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机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目前中部地区还有三个地方有一点车多的情况啊、哦。那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来到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所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的。往南走，南下过西螺交流道之后，232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再往南的话，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2-3公里，行进速度比较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恢复顺畅了，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先来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哦！大联盟的官网今天公布了3-4月份的投打 MVP， 道奇队的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开季5场。

场登板投球，防率是 0.6， 荣获国联三四月份的最佳投手。那么是大谷翔平生涯首度获选单月投手的 MVP。 那么大谷翔平开季五场先发两胜一败，30局投出了34次三振，防率是 0.6， 每局被上垒率是 0.87， 被打击率是 0.16。 那如果再将单月最佳打者，这是大谷翔平生涯第七次获得单月最佳奖项，而旅美日本选手当中是最多的、另外美联三四月份的最佳投手是天使王牌投手索里安诺，开季七场先发五胜一败，42.2 局送出49次三振，防率是 0.84， 每局被上垒率是 0.94， 被打击率是 0.164。 值得一提的是，索里安诺五月首场比赛今天先发对战白袜，只投四局就狂失五分，防率上升到了 1.74、那国联三四月份最佳打者是响尾蛇队的瓦格斯，他缴出六轰二十分的打点，打击率是 0.378， OPS 值是 1.087。 而美联三四月份最佳打者是太空人队的艾瓦瑞兹，他累积12轰27打点，打击率是 0.356， OPS 值是 1.199。而在比赛部分呢，洛基36岁日本投手菅野智之间先发 5.1 局14分，洛基最后主场2比4输给了大都会，菅野智之也吞下今年第二败，而洛基近期吞下五连败，最近七战吞了六败，目前战绩14胜22败，排名国联西区第四。而道奇日本强投山本由伸今天先发6局掉3分，赏了8次三振，交出优质先发好投，而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全场获得两次保送，连续24个打席没有敲出安打了。道奇最后在客场8-3击败了太空人。另外台湾好手邓凯威呢，今天在六局的时候呢中继登板，那么邓凯威后援两局没有失分，赏两次三振，包含解决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而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担任先发第七棒二垒手，连续两场获得先发机会，李浩宇全场4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吞下一次三振，打击率从赛前的 0.212 降到了 0.189，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574， 老虎最后在主场以 4比5败给了红袜。另外在日本职棒部分，昨天第一颗球就飙出了155公里，而效力软银鹰的台湾右投徐若曦似乎展现下二军调整16天的成效，那么只用了5颗球就拿下2个出局数。不过呢整个剧情是随后翻转啊，他就陷入了连续被敲出6支安打丢掉6分的噩梦，累计92颗球投了4局丢掉7分，吞下第三败。而西武也罕见的排出三洋炮先发，一棒呢卡纳里奥，五棒是林安可，各敲出2支安打，四棒的奈文更是单场4支安打，包括对徐若曦轰出了双响炮，中场是10-2大胜哦。而115年阳性银行杯全国青少棒赛呢，是今年美国小马联盟小马及亚太区青少棒的一个国内选拔赛，冠军队将以县市名称代表来参加亚太赛，那么争取前进世界赛的门票。昨天台北市队两任左投曾义成跟叶成豪联手压制对手，率领球队以3-2击败了高雄市。对，篮球消息， NBA 季后赛东部第二轮开打了，那么布朗森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火力全开，18投12中拿35分，团队命中率高达 63%， 早早就打爆对手，以137-98痛宰七六人，系列赛取得1-0领先。再来是全大运的消息哦，就读国立体大的林毅凯在115年全大运男子110公尺跨栏决赛以打破个人最佳的13秒56摘下金牌，而这个成绩也是台湾史上历年的第二节，仅次于全国纪录保持人的全国纪录13秒34。那么第二名谢元凯呢则跑出了13秒74，而国立体大的跨栏甜心张博雅
不负众望，卫冕公开女子组100公尺跨栏金牌，决赛跑出13秒12缔造4连霸。那么

台湾男子田径好手陈文博，则是在100公尺决赛以10秒35摘下金牌，不过依旧没能达到亚运的参赛标准。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这个是在后里地磅站过后，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国一南下则是过了西螺接近虎尾232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堵车。国一南下248公里啊，就是过了大林，就是过了这个斗南地磅站还没到大林，外侧施工后方回堵2-3公里哦。

满柜想你那一面，来自于江世峰所演唱的歌曲哈。中部地区目前依旧三个路段车多，在南下靠近后里地磅站内侧施工车流大，然后往南南下过西螺交流到232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同样这个地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而比较严重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堵车哦，这个回堵大概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特别慢的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不醉不会》哦。那待会儿我们

在歌声当中，来等候十二点半今晚三十分钟午间新闻，下午一点钟继续是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明天早上十点钟轻松上场，咱们空中见了，拜拜。飘飘

0: 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反国发表谈话，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美国伊朗波斯湾补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抵台，他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记者 Jason 报道。
1: 历经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圆满完成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返抵国门。总统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首先感谢史国副总理札杜利的全程陪伴，是航空版温馨接送情的最

0: 家女主角。总统指出，这次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
1: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0: 总统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压力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及贡献，也乐意在互助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却马上和伊朗爆发交火，停火濒临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快艇，并表示除了一艘南韩货船遇袭之外，通行的船只并未传出损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阿联国营货轮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停火宣布近一个月以来，伊朗首度攻击海湾国家。数百名护理人员今天雨中集结，呼吁三班护病比入法不要再延宕，已公告的护病比标准不能打折，且无需重新讨论，别让缓冲期变成空窗期。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来自各地的护理人员集体向卫福部陈情，认为卫福部早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标准，每年编列奖励金，但法制化作业却卡关超过两年。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立勤说：
4: 我们不是要政府给我们一句安抚的话，我们要的是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真正落实。我要再强调一遍，三班护病比不是口号，它是病人安全的底线，同时它也是护理人员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
3: 两大护理工会呼吁政府在520前明确宣布三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既有公告护病比标准应该直接入法，不能随意变更打折，制度缓冲期不是空窗期，应该视为改革期，需要资讯公开稽核监测，让制度可以真正落地。陈情书最后由照护司司长蔡淑凤接下，他表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入法的实质讨论，盼能用制度来撑住护理人员。金广记者游程台北报道。
2: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查缉集团成员五人到案，主先自导自演一条龙式作业，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次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5: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赖姓男子骑机车载有人外出时，疑似因持有违禁品，不服新北原警的盘查加速逃逸，不过人遭又是警力拦截围捕，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上堂的改

0: 造手枪，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行踪可疑，正要上前拦查时，56岁赖姓骑士见警靠近，便不断变换车道加速逃窜，却在

0: 处仍遭制服。汐止派出所副所长许林权指出，原警随后在林贤随身背包当中搜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级毒品凯他命，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还有子弹等。
1: 现场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爆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现行犯，将林南逮捕，几时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汐止警强调，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支来源，瓦解不法，呼吁民众，毒品不仅重创身体健康，更会衍生不必要的治安问题。切勿因为朋友怂恿或是好奇吸食毒品，以免身陷囹圄。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依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昨天下午4点43分发生烟花爆竹厂大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矿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困，据称爆炸是由于气体累积所造成。被爆炸困住的15名矿工当中，已经有3人成功逃生，其中1人正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哥伦比亚矿场灾难频传，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非法或临时的矿场。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同意全案。民进党团认为徐锡翔是学经历完备的适任人选，但在野党团质疑其中立性，最终仍遭到封杀。记者 Jason 报道。
4: 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于5月7号届满，赖幸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新任检察总长。立法院5号行使同意权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学经历完备，绝对是检察总长的适任人选。
5: 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4: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会前公布党团投票意向时指出，检察总长是涉国家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用严肃的心情看待。
6: 他曾经担任这些比较政务官的角色呢，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我们决议呢，这一次的人事任命权呢，我们会投下不同意票。
4: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质疑徐锡翔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国民党及民众党团都决议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最终表决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无效票1张，依法不同意徐锡翔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

0: 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1: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0: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民间团体与立委指出，社区规约与托育安全冲突衍生三大问题，造成监管黑洞与访视失真，已经影响访视制度及儿少保护机制，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建立通行机制，并厘清相关的法规冲突。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彭婉如基金会研发组长李廷兴指出，部分集合式住宅要求住户亲自接引访客，导致访视人员难以进入，保姆若下楼接人，恐让幼儿独处，与托育规定产生冲突。他表示，访视过程常被迫等待或提前通知，无预警查核，因此失去效果，监管机制形同打折。
4: 这样子一个利益良善的无预警访视的制度，其实它最终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迫切跟真切的希望主管单位之间能够针对这种集合式住宅在访视辅导上面如何落实，能够谈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执行机制。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好的访视机制能够落实，那能够好好的守护儿童的安全跟照顾品质。
3: 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回应，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规约属住户自治决议，且不得抵触法律。卫福部则指出，现行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要求配合访视，违者可进行裁罚。另外，儿童托育服务法也明定不得妨碍访查，后续将透过跨部会协调与行文强化地方落实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得奖名单出炉，美联社历时三年查阅大量的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革，获颁公共服务奖。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揭露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件，荣获特别表彰。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内侧两线封闭处理事故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后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路段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亚洲最大自然盛会2026台湾自然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超过2万名自然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自然生态链。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自然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自然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自然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自然产值已经来到900亿。

0: 12亿元，稳健迈向千亿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1: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0: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揭露与转型计划仍有重大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投资。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 到 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4: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3: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民事诉讼。本案起因于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前不断增加持股，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得以持续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因此为自己省下约 1.5 亿美元，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的股东则因此蒙受损失。麦当劳分店先前传出主管疑似性侵17岁的工读生，导致少女轻生案，主管两度获得不起诉处分，但家属不服处分申请再议，高检署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发回续查，市立地检署将第三度查办本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年仅17岁的少女两年多前在住家附近麦当劳分店打工，生前指控遭主管数度猥亵性侵。少女母亲前年在社群发文控诉主管以排班职权性侵女儿，时间长达一年，女儿因罹患忧郁症导致轻生憾事。士林地检署传唤涉案主管及母亲等被告证人到案，并调阅相关资料。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少女报案时对受害过程供述不一，证词有瑕疵，加上主管提供对话记录证称曾经和少女交往，分手之后还有联系，主张双方互动属于合意，认定主管罪嫌不足，作出不起诉处分。少女父母不服侦查结果，申请再议，高检署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虽然重启侦查，进一步理清案情，但仍以罪嫌不足第二度作出不起诉处分。家属与律师不服处分，认为检方没有审酌少女生前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病程，而且没有详查相关疑点，因此再度申请再议。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再度撤销不起诉处分，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也将第三度侦查这起案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45岁的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免费的妈祖结缘品广告，到银行要汇款时，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成功守住女子账户与存款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指称一名女子临柜准备开通网络银行功能并汇款，行员在关怀提问时听到客服认证开通网银等字眼，立即警觉可能是

0: 诈骗话术，随即报警协助查证。丰原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1: 经到场查处，该女子系于社群平台看到38元运费索取马祖结缘品广告，遭假客服以身份认证为由诱导开通网银及操作汇款，警方研判为常见卖货变假客服诈骗手法，当场说明关键疑点，成功劝阻其操作。
0: 丰原警分局提醒，近期适逢妈祖绕境进僧，诈骗集团趁机在社群平台刊登免费结缘品广告，再以订单异常、账户未认证等理由，诱使民众点击钓鱼连结，或以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一旦配合，恐导致存款遭盗领，甚至账户沦为洗钱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拦查到一辆未开大灯的汽车，原以为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意外查获到通缉犯及多名逾期拘留移工。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在西屯区环中路一段执行守望勤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便依法进行拦查。员警上前告知违规事由时，驾驶阮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以哀求语气希望开启大灯后即可离开，引起警方注意。
4: 打 B 档熄火一下好不好？我查一下，灯都不开，车灯
5: 忘记的。
4: 忘记了。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表示，进一步查询身份时，发现阮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员警随即呼叫支援，强化现场警力。经查，车上六人中有四人为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
6: 经员警查证后，发现车内多人皆为失联移工或通缉身份，并试图趁员警不备下车逃逸，但最终还是遭警方成功追回，将人带返归案。
3: 第六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强化巡逻与拦查勤务，确保治安与交通秩序，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违规或从事不法行为，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义豪报道。
7: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胶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 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8: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采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令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7: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县政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要让各地民众品尝到花莲西瓜的好滋味。记者张涵报道。
9: 削西瓜哈，它就会有告诉我们那个熟度的。
10: 花莲大西瓜宣传会上，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发表 AI 敲击棒，透过敲击声音以及亮灯快速判别西瓜熟度。花莲一期西瓜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今年产量20000多公吨。在支援农友执行清园复耕计划下，以及良好气候环境影响，今年花莲大西瓜品质更加提升，每颗价格含宅配运费为750到900元。只要购买行路上西瓜，还能参加抽奖。花莲县长徐祯蔚邀请全国民众透过多元通路选购，一起品尝1200度阳光熟成的夏日滋味。
11: 花莲的这个西瓜还有1200度的秘密，才会有沙脆甜。这是花莲西瓜能够一级棒的通关秘语。
10: 花莲县政府除了请来花莲子弟兵魏全龙球员曾胜安为花莲大西瓜站台，5月16号南滨公园夏日好瓜市集，将有魏全龙啦啦队成员李多惠帮忙卖瓜。5月30、31号在天母棒球场也有主题

0: 活动。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查询。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完整呈现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地美食与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三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3: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2: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景广记者松林屏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匝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南下117.7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油罐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天气不太好哦，因为已经开始下雨了。昨天呢就已经讲到说天气已经变凉了，那从下午开始之后呢，这个封面就来了，所以呢整个天气就是开始湿哒哒的。今天的各地气温，北部落在16到23度，中部18到28度，南部21到33度，东部17到29度。而且呢今天仍然受到这个封面云系的影响哦，中部以北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南部呢这边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尤其是山区的雨势会比较大，各地的气温都骤降了，那包括北台湾也是会偏凉的。明天呢从上午从到礼拜四呢，这个封面云系减弱，所以呢天气预计会比较好转一点，那气温也会慢慢的升高。不过呢到了礼拜五之后，预计礼拜五下午开始到周末呢，这个梅雨季第二波的封面影响，可能呢这个北部南部的山区都还是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哦，也会气温比较降低一些些。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如果以模拟上的图面来看的话，下个礼拜天10号到礼拜44号这个封面会减弱，再来就会慢慢变成好天气了。但是封面倒也不错，代表说这个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用水的部分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先前缺水嘛，所以呢就觉得说会不会就很担心说会不会没有水可以用，但是呢其实这样子也好齁，就是下个雨比较舒服一点，那呢这样子缺水的水资源我们也可以比较不用担心了。不过呢大家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哦，因为呢我觉得最近的温差真的是蛮大的，那如果呢很难抓得准今天到底是什么天气，建议您就多带一件衣服哦，多带一个小外套，然后带一下雨具保护好自己。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可以呢顺顺的通过，但是南下的部分呢，从后里之后呢，从泰安服务区过后一路到后里到神冈路段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尤其呢在国道 159.8 公里处呢，这边有散落物哦，在后里交流道之前有散落物，那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呢，这导致了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在198公里处彰化路段呢，这边有事故发生，彰化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那国道三号的部分整体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四号、国道六号马戏孙孙孙，我们欢乐哦。省道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17.7 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这个爆胎的油罐车停在这个路肩上哦，这边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这里不止呢有轮胎皮掉落，还有一台爆胎的油罐车停在路肩旁边哦，有车友散落物哦。送上五月天的最好的一天就是今天。

0: 这是五月天最好的一天，每天都是好天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哦。目前台股指数上涨 105.23 点，来到 40810.37 点，成交金额为 9032.35 亿。上柜指数上涨 8.5 点，来到 406.75 点，成交金额为 2792.9 亿。

911。雅虎的日经指数受到黄金周的影响，今天休市哦。那呢，5月7号才会再开市。韩国综合指数呢，受到这个儿童节的影响，所以明天也会开市。上海综合指数则是受到了劳动节、五一连假的影响哦，也是到明天之后才会开市。那目前呢，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307.77 点，来到25,793.11 点。

0: 点五，我是菲菲。好，目前关心一下国道目前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整个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门环乐哦。那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则是从后里路段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从160公里开始呢，到162公里，这边有急速定点，时速低于20公里哦。那南下的部分呢，在大雅系统这边呢，也是整体来说车流看起来还 OK， 还不错。南下的部分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彰化路段，从197到198公里这边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的。国道三号呢，整体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也是顺 OK， 没问题哦。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但是提醒大家，因为天气的影响哦，所以呢，很多地方可能都在下雨，或者是地面比较湿滑，视线比较不好。所以呢，请您呢，如果遇到天气比较阴的状况，还是要先请您打开你的大灯，并且呢，最好是延长或者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安内卡安全。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17.7 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哦。那这个掉轮胎皮的主人是一台油罐车，它停在路肩，所以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路肩有放一台车，那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也提醒大家，包括是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有施工封闭，这边采单线双向通行；崇德路往太原路的交叉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有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到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经过这些施工点呢，或者是一些散落物点的时候呢，请大家也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警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大雅的 Alice。 小时候记忆里的妈妈总是好忙，每天下班都像在打仗，急着冲回家煮饭做家事，在厨房与客厅间穿梭。那时候的你虽然有时候会对我们很凶，但我知道那是你疲惫生活里的保护色，背后藏着的是对我们满满的爱。直到现在，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才真正体会到当年你有多么的辛苦与不容易。妈，谢谢你用青春守护了我们的童年。今年的母亲节，我会好好的犒赏你，我想对你说一声辛苦了，往后的日子换我来疼你。祝你母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这一首歌是刘若英的《爱的代价》。那这一首歌的原唱呢是张艾嘉哦，的作词作曲家为李宗盛老师。那当时呢，张艾嘉刚初为人母的心情哦，所以唱出了这首歌哦，展现了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对小孩的一种走吧走吧，人要学会长大啊的一个成熟的心态哦，懂得付出的爱，但是又懂得放手，就像现在的妈妈对我们一样哦，把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其实呢她还是要放下很多事情，不再像小时候时候一样，每件事情每个时候都这样子提心吊胆的，或者是呢，都一定要小心翼翼的保护我们。所以遇到很多人事物都是这样子的，其实也不仅仅是用在亲情感情上，很多时候呢，你遇到一些事情啊、好像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或者这么放下了，其实也不只是放下这件事情，也等于是放下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勇气可以持续的往前走，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哦。送给大家，给大家一个母亲节歌单的参考，或者是也许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什么呢，也是有一种淡淡的感触哦。好，第一，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整体路况还是不错的哦，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南下的部分呢，过了后里之后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时速呢只有30公里左右，真的比较缓慢。尤其是在160到162公里，时速还低于20公里哦。那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的部分，另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彰化路段，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从196到198公里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国道三号跟国道四号整体来说表现还不错。那国道四号在清水端的部分呢有大雷雨哦，经过的清水海线的朋友们要请行车特别小心了。国道六号呢整体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那也是在雾峰系统这个雾峰的端点的部分呢也是有

有下雨的情形，提醒大家呢，行车都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要小心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17.7 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有轮胎皮哦。那这个爆胎的油罐车就停在路肩，经过这个路段 117.7 公里的新埔路段的路肩跟内侧及外侧都有东西哦，经过的时候小心。我们来听方大同的二人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在立法院委员会实质审查的期限将至，教师团体呼吁立委即刻排审并修订当中有关巡堂观课等规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今年一月修正发布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立法院会交付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实质审查，期限将至。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新法增订学校可以透过巡堂、观课等方式及早建立亲师生沟通预防机制，却可能导致老师受到行政监控，抹杀教学热忱。全校总理事长侯俊良说，
3: 观课这件事情是在整个108课纲里面放进去，它就是一个教学专业的成长跟互动，当时就防止主管机关拿这些东西来做老师的考核，因为观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原始的展现学生的一个样态嘛。结果他现在把他放入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办法，不是更荒谬吗？
2: 全教总也指出，过去备受诟病的校方外聘调查员专业度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家长学生滥诉责任的问题，新法依然没有处理。针对上述议题，呼吁立法院委员会应尽速排审并做成废止或退回教育部重订的决议，切莫因程序延宕让新法自动生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杨梅一名妇人因为网络购物不慎落入诈骗陷阱，所幸依指示汇款前，警方获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占 ATM

0: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招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1: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0: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9岁的国小学生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就医被诊断为大峡谷型漏斗胸。医师建议，如果要手术矫正，理想时机最好是在青春期前。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据了解，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胸部呈凹陷状态，一并沟通后执行微创手术，手术时间约2小时，小朋友术后3天出院。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谢义山说，
4: 其实漏斗胸大概有3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观都会越来越注意，如果小朋友再长大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原来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会另外一个建议开刀可能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3: 医师表示，漏斗胸成因目前仍未完全明朗，临床观察发现多数孩童合并驼背，使胸骨更易内陷，医师会评估漏斗胸严重程度，透过影像检查计算黑视指数及胸腔横向宽度除以前后径距离，一般正常值约为 2.5 以下，若大于3即属中度以上异常。目前主流治疗方式为微创支架矫正手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较凉。华南日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7: 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经理。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台灯经理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7: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6: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7: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8: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 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一起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那提醒大家，北上的部分呢，这个在168到163公里的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在施工割草的作业哦。这个作业呢，预计会做到下午的4点哦。那呢，再来是北上的174.8公里呢，这边有一个散落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北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的。那南下部分呢，在过了后里之后，包括160到162公里这边就走走停停，比较缓慢。南下路段呢，在这个194到198公里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在施工，这个也是会预计做到5点，因此也导致了彰化路段这边呢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比较辛苦一些。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北上的路段呢，整体来说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2.3公里哦，在接近清水端的地方呢，有发生事故，这边呢天气状况也比较不好。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可能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小心前方的路况。那国道六号整体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在117.7公里的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散落着轮胎皮。那这个轮胎皮的主人油罐车就停在路间等待救援当中，正在处理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留意。那因为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可以的话先请打开你的车灯，那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雨天呢，这个雨刷跟这个下雨天行驶的部分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您自己的安全哦。我们来听闪亮三姐妹的《闪亮新世界》。

0: 涨。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目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中场行情哦。上市指数呢上涨 64.15 点，收在 40769.29 点，成交金额为 9976.43 亿。上柜指数上涨 9.19 点，收在 407.44 点，成交金额为 3040.38 亿。亚股上，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364.39 点，来到 25731.49 点。另外呢，补充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 174.8 公里处呢，这边有散落物持续的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则是过了后里之后呢，走走停停。南下下一个瓶颈点的路况是在彰化系统过后195到197公里，尤其呢在接近彰化路段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时速低于20公里比较拥塞一点。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2.3 公里处有发生一起事故，在接近清水端的地方，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系统雾峰到草湖的部分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那呢在持续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崇德到北屯二，也是车多比较多的地方。省道台61线南下 117.7 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而路间呢只有一台爆胎的油罐车停在这边，都在等候处理当中。以上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你看好金贡哦，点位是080000010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安全地带的反省。现在呢，是不是有人在问那个忌讳的时候，都会说：“哎，你目前你今年几岁啊？”小时候觉得啊，这个问题好亲切哦，要关心一下目前是七岁、八岁还是十岁。可是长大之后，好像就不太喜欢别人问你现在几岁了。大家很担心说，讲出来的年龄跟实际上的年龄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就是看起来长得比较老成比较老的样子啦，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感觉这真的很伤欸。明明就是很多保养品啊，或者是都吃得很健康啊，然后也想着说哦，我要好好的运动，可是呢，为什么你看起来还是比实际的年龄老呢？就是也很怕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哦，这是因为你可能有很多的压力。内分泌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陈杰文在诊间常常看到，他说当身体长期处在紧绷、睡眠不足或情绪焦虑的时候，这个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就会持续的飙高。皮质醇如果长期过高，会造成血糖的上升、肌肉流失，甚至会加速胶原蛋白的分解。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研究也指出，慢

性压力会导致细胞中的端粒缩短，这象征着你的细胞老化速度正在提快哦。研究发现，如果长期处在高压下的女性，她的细胞年龄甚至会比实际年龄提前2年以上，也就是说呢，你的细胞会比你老2岁。如果想要优雅的慢老，就得先学会慢生活咯。其实不是年龄一到荷尔蒙就开始失控，其实呢是因为你的人生在老化在成长的过程中，它会为了适应新的人生阶段进行的重新分工，所以身体它不是在对抗我们，而是在重新设定能量分配的优先顺序哦。这个代谢智慧上呢变成说它也是会增长成长的，包括甲状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甲状腺的荷尔蒙制造呢会下降，让新陈代谢的速率会变慢，那雌激素进入更年期后就不再只是专注于生殖，而是呢会转向保护骨骼、脑部与你的心血管，这说明了更年期是身体的重整，而不是加速的一些毁坏哦。那皮质醇呢，压力荷尔蒙则是在40岁之后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任何睡眠不足、暴饮暴食或焦虑都会更明显的影响你的体重、睡眠品质还有心情。好像瞬间找到了原因，对不对？因为不仅是工作生活上的压力，或者是面对人际关系，可能你也给自己一些压力，所以呢当睡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你的身心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怎么面对生活压力的调节呢？陈杰文医生分享3个有效的舒压技巧，包括是深呼吸加芳疗舒压，搭配了4-7-8呼吸法，吸气4秒钟，屏气哦，停止呼吸7秒，再慢慢的吐气8秒，可以帮助身心快速的放松。还可以搭配一些薰衣草啊、乳香或甜橙的精油，让你的大脑呢慢慢的降低压力荷尔蒙。而且我记得这个呼吸法好像如果睡不着，在睡前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呢透过这个呼吸法的训练也会很好的入睡。再来呢还有拉筋伸展一下，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像现在坐在办公桌前的你，可以的话站起来伸伸懒腰，扭转一下你的背部或者是你的肩膀，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紧绷的肌肉。再来呢晚上睡觉前呢不要看手机哦，听一些轻音乐或者是点上喜欢的精油蜡烛，做一个放松的仪式哦，这可以帮助活化你的副交感神经，切换到休息模式，这样子也会一夜好眠。学会跟我们的压力共处，一起好好的相处，照顾自己的身体也是很重要的。不仅对抗老化，可能对抗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跟他好好的共处，觉得呢这才是治标也是治本的方式。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不过呢在 174.8 公里大雅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南下部分在过了后里之后 160-161 公里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尤其整个后里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在南下的部分呢受到了198-200公里之间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正在除草，也连带了影响到后方，从彰化到彰化系统这边哦，都是车流量比较慢的。此外呢，国道3号跟国道4号还有国道6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说秦贵人啊。

0: 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1: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0: 呸呸呸！你不要哦，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1: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0: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1: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0: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2: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0: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榜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1: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0: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3: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茶小镇。
1: 最顶来抬杠。
0: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家欢乐午茶。那呢，今天呢，午茶小站特别邀请了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李副座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透过广播节目跟大家分享那个诈骗的资讯，谢谢。
0: 好 ，Hello， 副座。那今天呢，要特别，刚才已经让副座破题了哦，就是因为最近呢，我们大家呢，都一直有听到这个诈骗，不管是你在 LINE 上面，还是你要报税了，还是你在网站哦，其实都会很常碰到这些稀奇古怪的资讯。有时候呢，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是什么啊？这可以帮助我赚钱吗？或者是这个东西，我付出去之后是对我是好的吗？这样子。所以呢，今天就要特别请副座来告诉我们，怎么辨识这个假投资诈骗？跟大家建立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理财资讯，还有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利用我们政府的防诈工具哦？那呢，人家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我们的防诈工具有什么呢？可以请那个副座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内政部警政署哦，有在他们的网页上面啊、有针对反诈骗的部分有设定一个打诈仪表板，可以透过这个仪表板的这个讯息哦，可以让民众知道，可以快速掌握最新的这个诈骗的趋势以及案件的统计。透过这个平台，那个民众就随时可以在查阅到，比如说第一个，最新诈骗的这个手法或者排行榜，目前有哪些诈骗的类型啊？比如说投资或者是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第二也可以也了解那个财损的金额统计，哪一类的这个诈骗造成的损失最高，提醒民众注意。第三，高风险关键字的案例，比如说最近常见的话术、诈骗平台的名称以及投资群组的套路等。第四，防诈骗的这个宣导的讯息，教大家如何辨识诈骗，遇到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0: 哦，这就很像我们很像 Google 在使用，或者是很像一般的搜寻平台在使用。我只要输

0: 入说，诶，我想了解什么，或是我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也许这个平台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相关的资讯。
1: 没错，因为诈骗的说法天天在变啊，那民众平时多看多了解，就能少一分受害的风险。
0: 嗯，那呢，可以问一下，我要怎么去知道说目前造成财产损失最高的诈骗？就是如果我现在哈碰到什么样的资讯，我第一个一定要防的就是他，因为他会骗我最多钱。
1: 是的，因为以目前的诈骗的这个说法哦，以假投资这个诈骗哦，长期都是损害金额最高的这个诈骗的说法。那原因很简单呐、啊。因为诈骗集团会锁定民众的这个积蓄、退休金，甚至于房屋贷款的资金。那一般诈骗哦，可能从几千块啊、几万，但常常投资案件哦，常常是十几万起跳，甚至于上百万哦，都很常见。有些甚至于数百万到上千万，这个常常发生。
0: 哦，这么多、哦，所以一次他可能就把你的十几万、几百万就这样子付给他了。
1: 哎，是的，没错。
0: 可是每天我光是要买便当或者是要缴房租，我都要在那边算钱了，更何况是这个积蓄或者是你的存款一下子就都不见了。哎，
1: 所以假投资诈骗特别需要全民去重视。
0: 哦，这也是一个 CP 值很高，对诈骗集团来说 CP 值很高。我骗你一笔钱，其实我就已经把那个几百万可以骗很多次的感觉，所以他就一次把你骗光光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那怎么样才会避免这个？因为通常一次要拿那么多钱出去，应该都是熟人吧？他是怎么骗我们的啊？
1: 最常见哦，有下列几种哦、第一个。比如说假交友的这个透过假交友结合投资哦，比如说在社群平台啊，交友软体现在是被害人，那对方可能会自称他是一个成功企业家，或者是海外的这个金融主管啊军官工程师，或者是单身想认识认真交往的这个对象，那他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等建立情感之后再跟你说哦，我带你一起投资啊，我知道有什么股票的内线消息，那我教你稳定获利，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感情的这个羊套杀。
0: 伊就是要甲你博感情个对啊，
1: 对，先骗感情、再骗金钱。
0: 伊就是讲，我甲你讲，我报一个好康诶，哦，我干那甲你讲鸟哦之类的，
1: 或是你卖敢讲。啊、你别再甲，你嘛别再甲厝诶人讲。
0: 啊，你嘛别再甲警察讲哦，安尼。
1: 对，就是安尼，完全正确。
0: 而且他这个身份啊，都是用人家比较觉得专业的，比如说什么金融主管哦、工程师哦、海外的什么成功的金融企业家嘛。
1: 没错。
0: 他有一种让人家觉得，好像很厉害，我可以相信你，你会带我走到更好的未来的感觉呢。
1: 吼。老师教你，老师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啊，然后你会认为说啊，这个老师很厉害。所有的这个群组里面的每个同学，每个都赚钱，老师抱着他养，大家都赚钱，你也会心痒痒的跟着投资。
0: 哦，老师讲了就对，然后群组来对朗弄工支持老师安呢，安你可能就不小心也洗脑下去了，
1: 是
0: 也支持从一万两万变十万二十万，再变一百两百万安呢。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呢，这个钱千万不要像打水漂一样，可能就一去不复返，老师就不会还你了齁。
1: 是是。
0: 好，那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啊，这个诈骗除了投资之外啊，那个骗那个虚拟货币的类型是什么？
1: 嗯，这个假币商还有假虚拟货币的投资哦，那诈骗集团会跟你说齁、哦、买比特币赚钱最快，而且是老师带单，老师带你们一起买啊，保证是翻倍啊，有专业的币商协助操作，结果你汇款过去，对方给的是假的交易画面，那你看到的数字当然他们会美化之后就会一直涨，看起来赚很多，其实你的钱已经进入了诈骗集团的户头。
0: 哦，这个真的是骗人家不会看的，像不会看这种投资的什么数据或什么红色绿色什么不会看的，他就觉得跟着人家做就对了，
1: 对，
0: 结果其实这都是假的，连那个交易的画面都是假的，
1: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啊，当然我们做的跟那个券商或者币商的那个交易的那个画面很类似。
0: 哦，所以那种下面的那种 APP 啊或网站，所以它上面那个画面也都是假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包括是像一些什么获利的报表，我们这边这个公司都很正向在赚钱哦，或者是这个盈利啊都是红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都非常的稳定获利，这些都是在骗你的感情。
1: 因为他那个老师啊带你们这个下单， 然后他

0: 对方就会提供你连结，要你下载 APP 或是加入这个网页。但是看起来真的很像平台了，比如说就像刚刚主任你说的，有 K 线图啊，有获利的报表啊，有客服人员啊，那有那个账户，还有这个余额，但是这些画面完全都是他们造假。
1: 啊，如果我打电话去给他们客服人员说，哎，小姐，不好意思哦，我那个要出单，还是我那个要提款，安尼干会使？
0: 哦，就是说你要出金。所以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获利了，我想要了结。那他一定还有其他的话术，说现在哦，现在这一股正在涨，老师劝你不要，因为他还要继续骗你。那刚如果你坚持要出金，他会小小的金额，比如说你投资已经上百了，然后他给你一个五万或者是十万，可是你记得你还有九十万放在人家的户头。
1: 啊，就是给你吃一点甜头的意思，对不对？
0: 是。
1: 哦，说哎，你看你现在已经有。哎，已经有获利了哦！你现在已经有拿回你的本金了哦，你的钱了哦！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好？要继续多放一些来我们这边。
0: 对对对，但是他绝对不会完全本金给你，然后等到你骗你，你跟你讲到说你跟对方讲，我现在我已经没有存款了，没有积蓄了，然后他一定会讲说你要出金可以，可是你这个你要交营业税哦、所得税，还有老师哦、那个操作员的这个。哎，操作的奖那个奖金哦，你要再先汇一笔哦，二三十万，
1: 哎，这样子诈骗集团又有万万税就对了，他也要、
0: 就是、要把你最后一层皮，
1: 他也要什么手续费，然后什么讲师费，然后什么电那个费用都算一算，而且他如果他还要你提领更大笔的钱，他可能会叫你去银行操作，对不对？
0: 哎，没错，他这个他不只要你操作。当民众你到这个银行去提领大笔的这个现金啊，那当然我们有跟银行宣导说要多关怀提问，避免说我们民众套路落入这个诈骗集团哦，这个事先已经叫被害人这样讲，因为他知道行员会关怀提问，问说你领了这钱要做什么，然后他会跟民众讲教诈骗，会跟这个教导民众说你说。要装潢房子啊，或者是你要借钱给亲友周转啊，还或者是说买卖土地啊，或者是说我做生意要资金的调度，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避开银行跟警方的这个拦阻。
1: 而且这些理由都很聪明，这些理由都是那种要很多钱的理由，不是说什么哦，我生病需要一笔什么手术费，然后健保费什么的。他这些理由，他刚好都是金额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人家跟你讲这个话术，或是你听到你的朋友哦最近需要这种这么大笔的资金，我们都要关心他一下。
0: 是的，所以只要有人教你说怎么回答银行。几乎都可以确认这是诈骗的这个警讯，
1: 而且也怎么回答自己的家人也可以当做参考。
0: 没错，
1: 对，今天可能你爸妈哦，或者是长辈们还是谁哦，跟你说我今天后那个亲友跟我借个钱，借个几十几百万，这时候如果你知道啦，如果你已经了解你的朋友或状况家人的状况，你就可能再多关心一下哦，你这笔钱要干嘛用的，是借给谁，这样子
0: 是、
1: 哦、嘿，彼此多关心，因为看起来这些话术哦，它真的是有迹可循，都是那种大笔资金的话术。
0: 没错。
1: 好，那呢，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等一下再继续请教分局长怎么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财观念吼。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状况，整体路况看起来是顺畅的。南下部分呢，在过了后里之后，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呢，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些哦，尤其是彰化路段，因为呢，这个南下的198到200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有除草作业，连带影响到了后方。那国道3号北上，在198到19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之间，内侧车道正在清扫路面。国道3号南下，在 216.3 公里靠近草屯交流道，路间有一只狗狗跑来跑去、提醒大家都留意了。彰化县的彰化市区，在中山路的秀传医院前往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我们今天午茶小站特别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李副座，您好。
0: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我们怎么样假投资，他用什么话术来跟你说，或者这也是我们现在诈骗金额最高，让我们最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哦。那呢，基本上我们要怎么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呢？
0: 记得三句话。

0: 过哦，第一，投资一定有风险，稳赚不赔，这一定是骗局。只要跟你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每天有固定的收益，一周翻倍，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有问题。第二，投资要找合法的管道，透过合法的金融机构、证券商、银行，而不是陌生网友推荐的网址或 APP。 第三，不懂的投资哦，不要碰，看不懂的商品，不了解的风险，说不清运作的方式，就不要投入资金。
1: 哦，这句话很重要耶，心有戚戚焉。你不懂的东西就不要去碰它，除非你了解它，你了解它全面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啊，这个怎么去下单，怎么运作的。那呢，是不是透过银行的，很多银行嘛，很多银行都有投资的 APP， 甚至都有那个客服或理专，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去问他，也可以累积自己的财富，而不需要去透过他们这些诈骗集团把你的钱给偷走。
0: 没错，守财比求快更重要。
1: 是，所以呢，其实大家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钱钱呢，真的是很辛苦的储蓄，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养老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用途，你把这些钱就这么骗走了，不觉得很可惜吗？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呢，再请副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哪些关键字你看到就要特别留意，就要特别注意的。
0: 好，那以下这些字眼呢，千万要特别小心。第一，稳赚不赔；第二，保证获利；第三，内线消息；第四，明知待单；第五， VIP 群组；第六，限时名额；第七，加入老师的 LINE； 第八，下载 APP 操作；第九，先汇款再出金；第十，税金、保证金、认证金。只要出现上面我所讲的这十个内容，你就要提高警觉。
1: 哦，而且刚刚副分局长很贴心，这十个内容都在我们刚才的那个讨论里面都有提到，包括什么老师带你啊，哦，这个内线消息啊，还有什么很厉害的群组哦，大家都会叫你先汇款再出金等等的一些客服的话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已经是他们职业上面的术语了吗？
0: 是。尤其是要先缴钱才能领出来，就是你已经投资已经汇入很多钱去投资在里面了，等你真正要把它领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再缴一笔，最后一笔，也就是你他要准备要把你踢出群组，然后骗你说你缴了这个钱之后才能够一次出金。
1: 哦，他要叫你，他要剥你最后一层皮，要叫你缴一笔大笔的，就是要把你就是榨干了，就是哦，你最后这个很机会很难得，你一定要进来，一定要叫你汇款。那如果不小心心动了，很想汇款怎么办？
0: 以我们外勤实务，我们常常很多民众在他就是看到他获利很多的时候，他想要出金，诈骗集团要他再缴最后一笔哦，不管说是什么税金，或者是说营业员的奖励金。等到你这一笔钱汇出去之后，他就把你踢出群组，到时候你也连接不上的时候，你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到我们警察单位来报案。这通常都是被榨干的时候，我们民众受理我们警方受理民众报案的时候最常常发现的，钱被骗光了，然后才警觉到啊，真的是遇到诈骗，
1: 好，已经都骗光光了，然后才想到，才幡然醒悟，说要找警方这样子。
0: 是，
1: 哦，真的是很可惜。那如果你真的听到说，哎，我要准备汇款了，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0: 如果说准备要汇款哦，哎，如果你准备要汇款的时候哦，那请立刻做三件事情：第一，暂停操作不汇款；第二，截图保留对话内容；第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若已经汇款哦，也请立即报警处理哦，由警方协助争取黄金时间哦，及时拦阻你的金流。你已经汇到的那个户头，我们赶快去你赶快跟警方报案，警方受理完之后，我们赶快圈准看这个户头里面的现金还在不在。
1: 真的非常重要，把165设为紧急联络电话好了。对，就是呢，变成说，如果你疑似，或者是你已经会了，好，没关系，你都会了，好，没关系，我们就跟时间赛跑，我们就赶快打165，哦，赶快让警方侦你呢，帮助那个金流的一个时间轴这样子。所以呢，不管有没有确定，其实你不确定也可以打165，然后有状况也可以打165，好，跟我们。

0: 那你多问一句就少也少一笔的损失。
1: 这是的。那最后呢，请问呢，李志文，你副分局长有没有什么要对听众的提醒吗？
0: 我要提醒大家，现在诈骗集团非常专业，甚至比业务员还会说话，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相信了网友，急着赚快钱就让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尤其是家中若有长辈退休的群组，也请多提醒：一、陌生人介绍投资别相信；二、网友带领赚钱别照做；三、大耳提领先和家人讨论；第四、有疑问先打165。
1: 这个反诈骗专线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尤其是还有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打诈仪表板，大家呢都可以随时上网站去看一下，或者是呢像刚才提到的，有问题可以跟165确认，没问题然后也可以跟165确认一下哦，是什么样的状况遇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的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一起全面防堵诈骗集团，一起全面的让他们不要再骗我们的钱了。
0: 是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李副分局长今天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也提醒大家一句话：投资先查证，汇款先冷静。陌生人带你赚钱，往往是带你被骗。
1: 哦，被骗，带你被骗，这句话很经典，没错，大家要记得。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守住自己的荷包，远离诈骗哦。那从提高警觉开始，有问题我们就打165反诈骗专线，今天会记你这个电话就好了哈。
0: 是。
1: 好，谢谢副座，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那呢，南下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后里路段呢是走走停停。此外呢，南下的下一个瓶颈景点哦，则是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这边呢是受到了这个198到200公里彰化路段内侧车道的除草作业，所以它整个呢后方有回堵到了彰化系统，比较时速会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进行清扫路面作业，南下在216.3公里靠近草屯交流道路间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7.7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而且呢有一台爆胎的油罐车停在路间等待救援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选到了彰化县的彰化市区啦，彰化县彰化市区的中山路在秀传医院前哦，往南的方向呢，外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都特别留意一下自身您的安全哦。那如果任何的路况或是需要更新的资讯，都请你卡好公共电话是0800-000-123。那我们来听春风的我爱你，再见。

0: 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1: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哈。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0: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多以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
2: 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
0: 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以及身份证、健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保武总队警务组吴美惠的母亲潘玉兰女士，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独自教养子女，家中五位成员跨世代投入警职，今年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的表扬。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当警察是前世派来的菩萨，保护人民的安全，真的很棒。
5: 75岁潘玉兰女士家住屏东，秉持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的理念，独自肩负教养子女之责，家庭成员深受影响，纷纷投入警政和公益领域。长子吴志良服务于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警备队队长，次女吴美惠担任保武总队警务组，女婿林志昌则是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民防组警务员，外孙林宗焕任职古山分局内卫所，外孙女林于璇则在男子分局加昌所，长女吴淑慧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并担任桃园八德区大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子女常年在外地打拼，潘玉兰更加重视自身健康，
4: 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啦，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志工啦，他们就很放心的去为民服务。
5: 吴美惠警务组表示，他们都是被妈妈的积极乐观所影响，
6: 她经常就会觉得说，哎，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她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

0: 听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1: 吴美惠警务组感谢保武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总队长更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女王节和母亲节活动。
2: 母亲节快乐！
1: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还有医疗院所，规划了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及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5: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及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进入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4: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1到28度，北部19到23度，中部地区20到24度，东部则是21到27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下午的2点37分，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部分呢，在过了后里之后呢，一路到神冈哦，这边呢指标161到163公里，时速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南下的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因为这边呢，在南下的198到183公里的彰化系统到龙井哦，内侧侧面呢有一些清扫作业，所以呢这边比较这是国道三号，更正一下，是南下的198到

公里之间的彰化路段，这个内侧车道正在除草，所以也连带影响到后方。那从彰化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呢，整体路况也还不错，不过在198到183公里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清扫路面，经过的时候请特别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216.3公里靠近草屯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只狗狗跑来跑去，那目前呢还没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提醒大家小心。此外一样是在南向的216.4公里处哦，这边也是过了雾峰系统之后接近草屯，这边有一些散落物也持续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顺顺。阿姆哥呢，现在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哦，天气状况比较不好，提醒大家呢，您的车灯要记得打开，然后也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不过雨刷或者是呢这个行车上的一些起雾的状况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7.7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线及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那这个轮胎皮的主人呢，油罐车停在路间，还在处理当中。彰化县的彰化市区，在中山路的秀传医院前往南的方向哦，在秀传医院前侧呢，外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了。台中市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大鹏路有施工封闭，这边采单线双向通行。崇德路与太原路的交叉路口双向有外侧车道施工。进化北路的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口呢，这边内侧车道也有施工。那目前这些施工点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的，也提醒大家经过一些事故点、散落物点或者是施工点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并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呢，请拨打警广哦，请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感谢您。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的中部地区很多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您的驾驶的状况，包括呢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如果起雾的话呢也是要做一些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164到162公里，时速低于5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从96到93公里处呢，也是低于50公里。那南下的部分过了湖口服务区，从87到89公里，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比较缓慢。那南下呢，在后里到神冈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南下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哦，这边因为指标198到200公里之间的彰化路段进行内侧的除草作业，也导致了后方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加卡行扣血款。那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呢，在西罗服务区这边哦，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230到232公里，车速也是缓慢了一些，大概只有20公里。因为下雨天的关系，还有一些施工点哦，所以呢，大家开车都比较慢一些。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施工人员与车辆的安全哦，非常感谢大家。所以呢，有一些系统的匝道口或者是汇流道这边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也提醒大家保持你的耐心，都下力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98到183公里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道路有清扫路面的施工作业。那南下的部分，在216.3公里靠近草屯交流道的路间有狗狗跑来跑去啊，不确定现在狗狗跑到哪里去了，但是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此外呢，在南向的213.7公里处，在雾峰系统这边呢，也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拢爱袂歹哦，啊，不过落雨的关系，请大家拢爱较注意哦。省道台74线已经有一些车潮涌现了，包括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以及。

太平到太原，还有崇德到北屯二的路段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台76线浦沿到中兴系统路段呢，往东也就是往中兴系统这边呢，从浦沿系统到浦兴路段时速大概40到50公里左右。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17.7 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有一台车爆胎停在路间，还在处理当中。彰化县的彰化市区，在中山路的秀传医院前哦，往南的方向的那一条路上，中山路往南在秀传医院前外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啊，提醒大家呢，如果有经过这个地方呢，也特别留意一下。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或需要更新补充的，都请你看后问哦。电话是0800-000-123，分机爱给你卡三哈，多谢。来听林俊杰的《西界》。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一璇。记得高三那年，我妈妈下班回来开始分享她同事去学瑜伽，说她也想要去，就叫我陪她一起。被她成功说服之后，这一周一次的瑜伽练习就没有间断过。现在回想这段时间是跟妈妈之间很好的回忆。我们固定在周末的早上上9点的课，那上完会在附近探索早午餐，吃饱再回家睡午觉补眠。10年过去，我现在是一名瑜伽老师，我很喜欢教学，享受把我从瑜伽中获得的东西再分享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做着我喜欢的事情，这件事当然就是要感谢我妈妈当初带我踏进跟带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现在也一直是我很强力的支持者。我希望妈妈在未来的每一天可以跟我一样，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想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现在时间下午的2点55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目前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从164到163公里这边时速低于40公里哦。那持续在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比较辛苦一些。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南下的神冈路段呢，从后里到神冈路段马西恰卡贼雪垮哦。再来呢，比较辛苦的是彰化的彰化路段到彰化系统。因为受到198到200公里这边彰化路段的除草作业影响，所以呢后方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加紧架弄开行后雪垮哦。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98到183公里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有清扫路面的作业，南下呢则是在216.3公里靠近草屯交流道这边有一只狗狗在路肩哦，不晓得目前还有没有在这里，但是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一下。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不错，不过天气没有很好，提醒大家也是要特别留意。那我们在 FOX 沿着的歌声中呢，等候我们3点整的景广全国路况会诊。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and Up， 大家可以站起来运动一下了。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1: 晨悠，
0: 陪你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62.7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基隆到基隆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中和出口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顶端到顶尖系统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鹿草出口匝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5: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4: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5: 朱德刚、
4: 金钟歌手
5: 方佑兴、
4: 歌舞剧才子
5: 王维，
4: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5: 叶怡君
4: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6: 你讲啊，我讲就讲，大家都有听。

0: 是伊讲李丁弱智，唔是我讲李丁弱智。今嘛大家拢尴尬，李丁弱智，大家拢怎样？李丁弱智，
1: 我们家都弱智，我们家都弱智，我们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2: 我就这句听懂了。
3: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4: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3: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5: 被逼被当。
4: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走走停停，北上的下一个瓶颈点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部分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另外一个呢，再来是南下的后里路段呢，到神冈哦，这边过了后里之后呢，都是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速也是40公里以下。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这个198到200公里之间彰化路段的除草作业回堵到了彰化系统。此外呢，南下路段一路看起来就都是顺顺畅畅的，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北上，在198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呢，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正在清扫路面的作业持续当中。那台74线呢，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崇德匝道前，大概100公尺处有发生交通事故。那这起呢，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只有外侧可以通行。提醒大家，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崇德匝道口这边呢，接近匝道口之前的100公尺处有事故，在内侧车道。台74线呢，往东的方向呢，也是有很多车流比较多的瓶颈点哦，包括是雾峰到草湖的路段、松竹到潭子系统，以及崇德到北屯二哦，这边也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哦，这边的崇德到潭子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则是林错到园林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7.7公里处，过了新埔交流道的内侧及外侧道路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而且呢还有爆胎的油罐车停在路间，因此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包括呢这个内侧及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散落物，还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那我们来听胡勋宇的《没有星星的夜晚》。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记得小时候我在班上是那种又瘦又小的小孩，然后妈妈您总是会担心我长不高长不壮，还会特别去询问中医帮我调理身体，常常炖鸡汤给我喝。这时候我都会把这些味道跟被照顾的感觉放在心上，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都是您满满的爱。虽然平常不太会表达，但很感谢您，也希望之后能够换我多照顾您，多让您开心，少让您操心。妈妈母亲节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准备好了吗？我的准备的意思是可能准备鲜花，或者是准备蛋糕，还就是带着妈妈要出去旅行呢。像我们昨天的脸书，警广台中分台脸书就有 po 文，有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母亲节，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对想对妈妈说的话。那有位听众朋友就让我们长知识了，就是有提到说，虽然西方是康乃馨，但是呢，我们东方啊，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母亲节的花是萱草，也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金针花。金针花呢又被称为是忘忧草哦，一叫萱草也叫忘忧草，就是呢因为呢这个在希望说这个离乡背井的这个孩子跟那个丈夫呢，如果在都离开家里了嘛，那以前古时候的女生都会自己在家，那如果她思念在外的丈夫，或者是思念出门在外的游子哦，为了减轻这个母亲的一个辛苦的思念哦，一直很担心啊，就会在北堂之处呢种植了很多的萱草，让妈妈好像看到小孩看到家人一样，可以稍稍减少一些思念跟忧伤的感受。那也希望妈妈可以忘却她的忧虑跟烦恼哦，让她不要一直这么担心的小孩，所以呢萱草就成了母亲节之花的代名词了。默默觉得萱草好像也是一件非常感人的植物哦，就是看着它也许就可以忘却了这些忧伤跟烦恼，所以呢好像去看一下金针花海也是不错的选择。最早的金针花是从大陆华南引进来的黄花哦，那必须种植在北部海拔高达400或者是东部海拔800公尺以上的高地，而且花期是8到9月。而且早期的金针花不是用来观赏，是用来吃的，大家都觉得可以吃那个金针花苞，然后就可以呢让它种植这些，变成它是一个经济作物类的概念。可是到后来呢，大家慢慢的会赏花之后，会去一些看花海啊，会赏花之后才发现说金针花盛开真的是很漂亮的，那也是妈妈的忘忧草。透过品种改良之后呢，已经孕育出可以平地开花的金针品种，而且也将花期调整成每年的4到6月，搭上母亲节的热潮，真的可以适合去赏花。

而且我发现呢，金针花它不仅我们单纯看到的那种百合品种，它还有球茎。哎，对，百合也是有球茎啦。哎，它是同一种品种，但有很多不同的样子，都是很漂亮的金针花。那金针花又叫做宜男哦，宜是宜懒的宜，男生的男，就是呢，传说是女，只要怀孕的女生在胸前别上金针花，就会生男孩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象征性的部分，就是哦，如果我想生孩子的话，想生男生的话，诶，我就可以别一个金针花，期待说自己生下来的是可以传宗接代的男生。那当然这是比较早期的想法，因为以目前来说，大家都觉得生男生女一样好，只要少子化的时候有小孩就好，那我们都很爱小孩。所以我觉得在家里的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不仅会担心在外面出门的丈夫啊小孩，也会担心他们有没有吃得好啊睡得暖。所以呢，这个金针花希望种在这个妈妈的屋前，让她可以忘却这些忧伤啊或者是忧虑担心的地方。也期待说呢，这个金针花不仅是看啊，现在更多的来说都是用吃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是买新鲜的金针花哦，它是含有秋水仙碱，吃了呢，直接吃它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腹痛、呕吐和腹泻，甚至可能会有昏眩啊或者其他的症状。所以在食用新鲜的金针花之前，要先用水浸泡一个小时以上，再用沸水把它烫熟哦，让其中的秋水仙碱受到破坏，就能去除毒素。那如果是我们一般市面上买的金针花干，这个在烹制干制的过程当中，毒素就已经破坏了，所以通常都可以直接来做烹调。那我自己就想了一下，那我是不是中西合并，我可以煮一锅金针排骨汤给我妈妈喝，然后再送上一束漂亮的康乃馨。其实不管怎么样的表达方式啦，都是对妈妈的爱，因为呢，也是因为妈妈在你的心中，你也想要对她表达有付出，所以呢，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或者一些传说，或者是一些故事，也都分享给大家。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到金广的台中分台粉丝专页，一起留言说，一起留言，然后留下你想对妈妈说的话。目前呢，再关心一下我们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整个路况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呢，在神冈路段呢，车流是比较拥塞的。那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的车速嘛，看慢哦，刚那20公里呢，它行后小挂。那南下部分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路段哦，87到89公里处呢，这边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后里到神冈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再往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因为呢彰化路段的除草作业影响，导致呢后方的彰化路段回堵到彰化系统都是车流比较慢的地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216.3 公里靠近草屯交流道的路间，有狗狗跑来跑去哦。不过这个路况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了，那狗狗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提醒大家呢，如果有更新或者是要补充，都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狗狗可能跑去躲雨，也可能跑去这附近跑来跑去。再来呢，国道三号北上，在198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清扫路面的作业。那省道台74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崇德匝道前大概100公尺处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资讯，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是 Steven Ting 的 It's Still Beautiful。 那呢，目前呢刚收到最新消息，有台74线快关雾峰线在东向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处的崇德匝道口前哦，这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掉了，感谢公段的朋友。不过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双向哦，在崇德的路段这边双向呢都还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经过的时候也请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的这个南

下117.7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爆胎的油罐车仍然停在路肩，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神冈路段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哦，这边96到93公里，时速低于30公里以下。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这边呢，87到89公里处呢，也是低于30公里。这边的新竹路段到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呢，都是比较拥塞的。那此外呢，南下的后里过了之后呢，到神冈之前哦，这里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这边也是从下午以来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点的影响哦，加上这个可能下雨天的关系，大家都有保持好安全车距，那这边难免就会比较慢一些些了。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宽估一下你的时间，或者是也可以考虑改道。南下的下一个瓶颈点则是落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哦，因应这个彰化路段的198到200公里处的除草作业，所以后方呢车流量呢就一直到了彰化系统这边哦，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这个天气的影响呢，看起来都没有很好哦，整个中部地区都是阴雨绵绵的，加上我刚才走出播音间，也是听到雨声很大声哦，所以呢，大家在路上都辛苦了，也记得提醒您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雨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您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那目前呢，整个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哦，提醒大家还有在彰化县的彰化市区中山路的往南的方向，在秀传医院前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来听戴爱玲的翅膀，在歌声当中等候3: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启动应变的 SOP， 严密掌握天气的资讯，落实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罗家卫的报道。
2: 宜兰海域在1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3: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啊，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公庙纠纷、聚众斗殴的事件，剧组出动快打警力到场搜证，巡线带回五名犯嫌，讯后依法送办。警界的报道。
4: 案发晚间，八德警分局获报辖区坎顶路疑似有涉及公庙纠纷，立刻派遣快打部队前往，不过到场时两方人马都已离开，后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巡线带回涉嫌聚众斗殴的吴姓和陈姓男子两方共五人问讯，警方初步了解双方早有嫌隙，在偶遇后情绪失控，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国煌说，
5: 警方获报纠纷，立即派遣快打部队前往，经调阅监视器，带回双方嫌犯共五人，讯后依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分别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将再持续追查，以厘清案情。
4: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呼吁，宗教活动应以理性平和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严禁类似暴力脱序行为，倘若民众发现相关不法，请即刻拨打110电话，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置。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麻豆国小同学步道一二期完工，目前全市有109校纳入同学步道改善的计划，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为警

0: 你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麻豆国小通学步道优质化工程第二期经历9个月施工，今年3月顺利完工。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的时候表示，市府将通学的安全列为施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透过中央跟地方合作，全面优化校园周边人行空间，让学童拥有安全平稳的上学还有回家的道路。
2: 对于这些通学步道优化列为施政的安全项目的最优先，因为我们经不起同学因为在上下学过程中受到因为没有通学步道或通学步道不好而遭到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或是受伤，或是说遭到碰到一些车祸，因此呢我们列为最优先。
1: 市长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09所学校纳入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校已经完成，另外有37校正积极施工中，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陆续完成。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5: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4: 哦，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还咻咻咻咻叫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这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5: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有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得不偿失。
4: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兴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5: 彭董就说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4: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啦。
5: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4: 赶快去处理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
5: 多谢李长伯啦，等我没饮料再来给你 drink tea 啦。
4: 好啊，我等你
6: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走走停停，再来的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这边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之前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的南下过了后里之后到神冈之前，这边指标161到162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3号北上在198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

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作业，经过的时候呢，如果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请大家都留意了。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顺顺，可以放心走。省道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崇德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指标是 17.7 公里处，有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台74

0: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本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1: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今麦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怎样？李丁若智，
2: 温家
1: 都弱智，
2: 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3: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4: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5: 被逼被当。
4: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刚刚收到消息哦，刚刚提到的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西靠近崇德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此外呢，这个崇德的部分呢，还是在往西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这个路段呢还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那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呢，应该是往东嘛，崇德到潭子路线比较多，那往西则是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比较大。省道台61线南下在 117.7 公里处呢，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个爆胎的车子还停在路肩处。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尤其是南下过了后里之后，一路到神冈之前，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国道三号不仅是北下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 ，OK， 顺畅好走的。国道四号及国道六号呢，也都是顺，大概也在放心嘛行。以上呢，如果有需要路况更新或是需要跟我们补充一下呢，都非常欢迎哦，也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有你们呢，我们这边才可以一直持续的为大家提供路况还有更新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资讯。也提醒您呢，一定要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打电话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哦，今年的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的时间从5月1号开始到6月1号哦，请可以多利用这个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的认证，只要输入您的纳税义务人手机门号、身份证统一编号、健保卡卡号及电信业者就可以开始申报了，不用出门，不用申请 APP， 也不用读卡机，快速又方便。那如果有退税的话呢，也可以使用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转账退税，这样子人就不用跑来跑去，还可以轻松办完这个手续。为了提供更便利的报税服务呢，可以使用手机报税或线上版的报税系统，可以下载最新的资料以及标准或列举扣除额哦，选择这个计算的税额估算表。那如果呢这个资料您确认完没有问题了，那就可以直接选择完成报税，也可以呢上申报系统进行编修资料哦。为了提供视障人士友善的报税服务，也新增了线上申报无障碍的网页，可以同时支援电脑、手机和平板装置。那视障人士呢，也可以透过无障碍连接登入报税系统，搭配报读软体，就可以呢掌握您的报税资讯以及完成申报。那如果你已经收到了所得税的试算表呢，也可以检视一下啊。如果确定无误之后，也可以完成申报。一定要记得哦，在6月1号之前完成。如果你有海外所得不是国税局提供查询所得资料范围，那也要透过金融机构投资海外金融商品所产生的海外所得，应自行所你的基本税额条例规定申报基本所得额哦。所以提醒大家呢，这个月的重点大事就是要记得完成您的报税啦。我们来听苏盈芝跟陈晓东的幸福满满。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卓成月修女士。我还记得在三十几年前我刚去受训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那一度有想要退训，那我的母亲就鼓励我，伊甲我讲，你来受训，咱的亲戚啊、厝边朋友，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若退训哦，咱就无面子的哦。那就是这一句话哦，那支持着我，那让我终于能够这个顺利毕业哦。那毕业之后，我的母亲呢，她经常提醒我哦，你家己的安全要顾好哦，安尼吼，互你保护的人才会安全。这个事后我现在想起来哦，那跟我们警政署推行的这个三安政策，本身安全哦，人犯安全，案件才会安全哦，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啦哦。我的妈妈呢，卓成月修女士呢，今年呢也受到我们长官的青睐哦，当选这个全国的模范警察母亲哦。在这边呢，我也想要向我妈妈说一句我平常不好意思讲的话哈，在这边啊，祝我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现在下午的3:54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开行扣斜滑哦，时速低于4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呢，下一个瓶颈点则是落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比较缓慢。南下部分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之前车多速缓，南下呢在神后里路

段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一样是在指标160到161公里处，这边呢时速低于20公里。那在往南呢也是有比较慢一些些的哦，还有在丰原路段也开始有车潮涌现出来了。国道三号整体路况看起来双向都是 OK 好走的，没有问题。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也是顺顺顺，大概也在轰行马轨。那省道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崇德到潭子路段车多。那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哦，则是在雾峰到草湖、太平到太原，以及呢潭子到崇德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中兴系统方向，埔盐系统到埔心这边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台61线南下117.7公里，过了新埔交流道之后，内侧及外侧道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爆胎的车子呢，停在路间，还在处理当中。今天呢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哦，也很开心今天可以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时间。那呢等一下4点会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福呢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也送上最后一首歌，是杨丞琳的庆祝，庆祝今天的寿星天天开心。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92.8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六线东向16.8到16.9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的内侧有方形的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台八十八线东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沿线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晴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午安，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晚间六点三十分。好，目前呢，中部路段呢，哎，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哎，当狗狗哦，湿哒哒的。那所以不管是骑机车，或者是走路，甚至于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来，我们先复习一下。

啊，每次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蒋荣都会特别提醒大家，开车的朋友务必注意到这四件事情，知道还要做到。第一个，打开大灯，因为视线不好；第二个，放慢车速，因为天雨路滑；第三个，拉长跟车距离，因为呢，就是如果有时候刹车，因为路滑嘛，需要更长的距离；第四个就是减少变换车道，因为视线不佳。好，希望这几点呢，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开车的朋友务必要特别留意。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很塞，目前的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南下在后里路段过后啊，南下的后里交流道过后，目前的时速上也比较慢，因为这里有工程在进行，跟昨天一样，161.5到163.5公里。有驾驶朋友反映到呢，有时候这个因为雨大哦，虽然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工程，但是围篱呢还是摆着，因为路面上哦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这个路什么还没有施工完成嘛，所以他还是得要这个施工围篱起来。因此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再来就是北上哦，在台中系统到后里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那另外国道三号哦，原本在北上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清扫路面的作业已经撤除了。而在国道四号哦，现在就是往东往西的车流还算 OK， 在省道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比较大，目前的时速大概是只有40公里而已。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当然还是有很多地方哦持续的下雨，像我刚刚进播音室之前，我们电台外头那个雨就突然啪下得好大哦，好像突然倒一盆水下来的感觉。好，所以对于开车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留心，有时候那个雨大到你那个雨刷已经用最快速，它还是飘啦飘啦飘啦，看不清楚哎，那怎么办？真的只好放慢车速，然后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或者是雾灯。好，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做 New Day。

0: Mic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捧个脚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麦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看来吼。
0: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哦，现在持续的几个路段流量比较大，包含了北上的新竹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还有南下在后里路段161到163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时速上呢也就变得比较慢一些。而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双向都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在往彰化的方向是草湖到大里路段34到32公里，而在往雾峰方向是20到22公里，也就是在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目前的行车速度是会比较慢一点。那也提醒大家，现在很多路段都下着雨，甚至有些路段的雨势会更大一点，

所以视线上会比较不清楚，路面呢当然是更湿滑，开车的朋友请注意安全，尤其是在经过市区道路像那个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啊。现在这个哎，今天礼拜二哈，这个小学生是不是都上一整天？现在刚好是放学时间，所以在学校附近呢，人多哈，小朋友多，或者父母亲呢接送小孩子。今天下雨，可能大家都开车出来了，你会觉得哦，突然今天车子怎么那么多哈？所以开车的朋友就要更加小心，特别注意一下行人的安全，尤其是有些路段会有一些水洼，如果你速度过快喷起来，哎，你不仅自己吓一跳之外，也会影响到在你旁边的行人哈，或者说刚好有这个马路边嘛，或者是有一些机车骑士啊，就会被喷到，突然吓一跳，所以要麻烦我们开车的朋友更加的留意。好，4:15，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我

0: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刚听到那个开水小姐，其实我也算是白开水小姐。我曾经就是节目当中哈，都会提醒大家喝水喝水啊，所以那个听众朋友粉丝说啊，我是白开水小姐哈，鼓励大家喝水的重要性。那刚刚提到说这个诈骗哦，真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天天都在跟大家讲这个诈骗的一些新手法或旧梗等等的哦。那特别呢，不管是什么族群哦，都是他们下手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那当然，我觉得家中如果有长辈哦，或独居的这个长辈们呢，要更让他们知道这个诈骗的手法，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的经验比较少嘛，哦，那如果没有加强这个法治的概念，可能就有时候会被这些诈骗集团的话术哦给弄得糊里糊涂，然后就跟着操作，就把这个钱付出去了哦。好，所以呢，刚刚看到这则报道，就是现在是一个即将毕业季开始的时候，所以云林县政府跟警察局特别在这个毕业季前启动了一个求职防诈的列车，在他们辖区里面的21所高中职还有大学，透过真实的案例改编的行动剧，提醒准备求职的学生提防诈骗的手法。诶，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也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可以让学生自己来演这个行动剧，或者说我们的长辈啊自己来演这个防诈骗的行动剧，会比在台下光听别人说呢会更有感，而且更内化在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去推用这种方式去这个宣导的，就是让大家对于诈骗的手法呢这个更了解。那云林县警察局呢就特别提到说，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当车手是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的，不仅没钱赚，还可能背上千万元高额的债务。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就听了诈骗人集团的一些话术，就认为说啊，好像去帮人家领个钱没什么，或帮人家呢去拿个这个提款卡呢没什么，其实这已经涉嫌到这个犯罪的这个相关的条例了，那这个诈骗案件频传的情况之下呢，有一些就是求职的诈骗。那现在是毕业季节即将开始嘛，所以很多人会想要去找工作啊。那诈骗集团就会利用社会新鲜人求职心切，在网络上社区啦都刊登了一些高薪工作轻松免金

应验这些诱人的工作广告，哎，这个就是他们诈骗的手法。很多人听了说，哦，你叫何康，哦，我光给你来催几款讨咯。但是呢，要切记切记啊，诈骗手法呢不断的更新，哦，这个一个准则就是他一定会要求你先付钱啊，没有经验没关系。然后再来呢，就是可能要你的这是身份证啊，或提款卡等等的这些，哦，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求职防骗呢要掌握三要七步的原则，应征前要做到三要，哪三要？哦，要查证，要存证，要报警。那面试的时候坚持七步，哪七步？哦，不是一二三四五六走七步的七步，哦，不是哦，是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家中如果有刚好也要毕业的孩子，或者说你现在就是，哦，准备要去找工作的朋友，哦，这个就要特别，留意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哦，就是原则三要七步的原则。好，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些业者啊，齁，这个在征才广告当中呢，求职啊，这个薪资啊，职缺都要写得很详细，而且是实际上的写，不能落差太大，不然就会被依就业服务法的规定裁罚30万元到150万元不等的罚款。好，欣赏歌曲赖明伟所演唱的《男人三十》。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还是有一些路段目前车速上是会比较慢的，包含了在北上的新竹以及南下的后里路段，而其中在后里路段这里因为有工程哦，威力还是围起来的，因此哦就是速度会低于40公里以下，有些路段呢也没有办法在正常的时速，这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大家都把速度放慢哦，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彰化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二这个路段行车的速度比较慢，以及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欣赏这首歌是文斌、苏文琴为歌阿伯。

0: 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亚洲最大的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于全球超过20,000名的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的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千亿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2: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1: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宜兰大学在今天迎接100周年的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了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还有永续特色的综合大学，更是东部地区的人工智慧和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关键基地。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国立宜兰大学5号举办创校100周年校庆大会，教育部长郑英耀与各界贵宾、海内外校友共同见证荣耀时刻。郑部长在致辞时强调，宜大近年积极投入 AI、智慧农业及无人载具等前瞻领域，展现了强大的数位转型能量。
4: 从立足南洋，放眼世界，宜大不仅在智慧农业、绿色科技领域持续领先，更敏锐地捕捉到数位转型的浪潮，将 AI 技术与人才培育深度融合，连无人机都进来了。
3: 校方也特别颁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给前立法院长游锡堃。陈威荣校长表示，迈入新世纪后，宜大将以 AI 赋能、永续价值及社会责任为核心方针，透过新落成的电子资讯二馆与全新的宜春讲堂，提供师生美学与技能兼具的智慧学习环境。站在百年新起点，宜兰大学展现了领航东台湾科技发展的雄心。典礼在全场师生高唱校歌的感人气氛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高雄有一名男子开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仍旧是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在他车上查获了毒品，沿途的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4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6: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五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石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
5: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

0: 营唯一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先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受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各地都是有些阵雨出现，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都还蛮明显的哦。那这样的水汽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不过是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雨势上会逐渐的趋缓一些，而预估是到明天的白天之后，各地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到晴，剩下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了。所以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而早晚的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感受还是稍凉，所以早晚外出要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哦。另外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在这种回暖贴近形态下，马祖就要留意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在幼儿园工作的美燕老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我的妈妈是一位将身教和言教落实于生活的榜样。她对长辈极尽孝顺，即使面对长辈的情绪，她也总是以温和的语气回应。那份修养一直是我学习的目标。在我大学毕业以前，他总是不辞辛劳地挑着衣服到河边清洗。记得我曾经冬天陪他去洗衣服，那河水的冷冽让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可是他却没有半句怨言。如今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比我还要精彩，从运动、日文到 AI 科技，甚至投身社区志工，他对生命的热忱让我深感自豪。虽然我总是不好意思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今天我想大声地说，妈妈辛苦了，我爱你，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哦。最后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5: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金广州好。
1: 好，4:38，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舞啊，不是欢乐舞茶，是公路家族，惨了，要被同事说我丑一了哈。哎，这个换节目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很习惯性的哈讲新的节目，不是，我们现在是那个公路家族，一直到6:30。好。

类的东西。好，再来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雾峰到大里路段，以及在往雾峰方向的话，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哦，所以速度会比较慢的地点。好，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国道一号。在北上从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中央分隔带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哦，所以现在还是在进行，难免这里的车速也会比较慢一点。好，再来是持续的下雨哦，山区的道路真的危险性会比较大一点。那根据这个观测下来，今天哦，在雨量的部分哦，其实台八线这个地区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而且持续的在下雨。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台八线的临时变道、37线变道，在今天的下午4:30就不开放了。这是做的一些临时机动的调整，这完全是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所以4:30啊，这个时段本来是要开放通行的，就不开放了，造成大家的不便啊。特别这个路段大概都是附近的乡亲朋友在使用的。因此为了大家的安全，4:30这个时段就不开放，请大家呢就不要再冒险通过了。好，那至于在现在中部路段哦，像国道上新竹啦香山地区啦，还有沙鹿清水哦，以及在雾峰地区都有明显的雨势，那陆地上一定是非常的湿滑，视线上也会比较不清楚，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那刚刚我们是不是听到了有一位是幼儿园老师在分享他妈妈的故事，我觉得这当中呢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最后这一句话，他说他以妈妈为荣。通常哦，我们都会父母亲以小孩子为荣，对不对？很少听到说身为小孩子的你，不管你是几岁，曾经说过以你的爸爸或妈妈、你的长辈为荣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我们本身就是一位长辈，我们也希望能够以身作则，能够把自己照顾好，让我们的孩子呢安心啊，这也是现代版的爸爸妈妈呢要努力的目标。欣赏的歌曲张芸真所演唱的《Apple of My Eye》。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其实从刚刚四点半的新闻过后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觉我讲话有什么差别吗？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因为无论我用什么姿势站在在这个麦克风前，我都可以维持一样的哈，让大家感觉就是很平常心的来跟大家讲话。其实我现在是站着跟大家讲话，大家会觉得坐着讲话跟站着讲话哪一个力道十足？好，哪一个比较好的好使力吗？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哦。不过我们平常我可能就比较不会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平常就会有时候站着跟别人说话，会坐着跟别人说话，变化姿势就很正常。但是对播音室的我们来讲呢，通常哦，基本上我们都是用坐着讲话的，因为要三个小时的节目。但是呢，我就想说我不要屁股一直黏着这个椅子哦，所以偶尔呢我会站起来讲话。现在的我就是站在跟大家讲话齁，大家呢干嘛不是要赶快黑的是我爱改变的所在。没有把这个站着说话的方式呢调整跟坐着说话的方式一样。但是呢，站着说话是不是真的会比较有力量，大家可以帮我听看看有没有差别了、好，那今天呢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没有放上新货、但是呢我就前几天放上的一篇发文，就是跟大家讲说我换时段，现在换到公路家族这个时段、那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粉丝呢就留言了。那其中有一位是佳慧、他就说他们公司、是从他们上班时间开始一直到下班时间都是听景广的，那我就说哇，你们老板好好哦，可以让员工整天一面工作一面听景广，那表示他对我们景广的赞同，不会影响到你们的业绩、反而可能是不是会让你们的业绩更好，因为大家工作很专注，除了听景广，而且景广会提供很棒的讯息给大家嘛、他就回我说不止如此、我们老板真的很棒，因为呢，他不只是让他的员工听景广的节目，我们那个老板、他的货车上面也是随时锁定我们景广的频道。来，各位，如果你现在不是开车，请举起你的双手跟这位老板拍拍手，好棒的老板哦，就你探打探多少钱呢齁。谢谢谢谢这位老板，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齁。好，另外呢就是要谢谢谢春老师。谢春老师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哦，那经常呢也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啦哦。他说呢这个蒋荣这句话我真的自己讲吼，喉咙狼干嘛挖的炫耀不吼，但是这是我的目标。他说要做一位全方位的主播吼，就像一位歌手，他不能只会唱抒情歌曲啊。现在可能什么那个节奏不一样的歌，曲调不一样的歌。

0: 歌曲，真的全方位的歌手也是每一种都要去尝试。那这也是呢，我也希望我能够做一位全方位的主播，主播可以做的事情我都能够做得到，这也是我的目标哈。谢谢谢春老师给我的鼓励，感谢你哦哈。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哈也按赞哦，像是志维校长哈，这是建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啊，张校长，还有这是 Cliff 刘 Stacy 张一鸣，还有淑凤以及隋老师、明双、玉夫、柏林、燕君、心仪，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你们这个这么支持蒋荣，这么支持金广啊，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了。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哦，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以及南下的后里路段，这里因为161到163.5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时速上是比较缓慢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40.1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掉落了木头之类的东西，请大家小心避开。
1: 我是蔡阳。
2: 誰知道

这首歌叫做三秒笑，人家说演员很厉害哦，真的演员的三秒之间那一颗泪就掉下来了，这真的是天生就是演员的这个角色吧，哈，天生就是做演员的这个料了哦。那三秒笑很容易吧？其实也不容易呢，我们不爱笑的人，你要三秒跟人家笑也不简单。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要养成一个就是时时带着微笑的人，就像我常说的嘛，讲话除了要有内容之外，讲话面带笑容之后，你的那个声音哦，就会变得亲切度就是更高的。好，来我们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的行车南下的部分，在后里路段161到163.5公里，这个路段因为有工程啊的围里围起来啊在进行，那可能也会因为施工这下雨的关系哦，这个工程会稍微暂停一下，但是维力他没有办法把它打开，因为这个道路还没有完整哦，因为施工当中，所以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小心变换车道，注意安全，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哦。好，这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路段，在后里这一段呢会比较塞。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是在往彰化的方向，从国道三号雾峰系统这里要衔接进入台74线的地方啊，就开始堵了，大概要过了大里二交流道之后，行车的情形才会比较恢复正常。

0: 是你只能专注于开车，不能专注于欣赏风景。要欣赏风景，真的要把车停好，好好的欣赏，这样比较过瘾，对不对？
1: 对。
0: 好 ，OK。那刚刚提到说这个案例就是年轻人才20岁嘛，哦，那你知道年轻人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比较那个情绪上会比较来得快一点哦，就什么都哎呀，就是我要骑快啊，享受那个驰骋的感觉这样子啊，哦，而且大部分都是骑机车，那就会享受那个骑机车是不是哇，这个驰骋在弯路上有那种快感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危险性就一定增加。其实我们很担心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机车族嘛，就比较年轻的朋友，那另外呢也担心我们长辈朋友，其实我也曾经遇到一些长辈啊，他们这个骑机车的时候好像已经有点忘我了，就是阿北可以叫我陈昂丁，阿北可以叫我楼靠啊，这其实都很危险耶。
1: 对，像我们彰化县啊，虽然我们的人口很多，但是确实也偏高龄化，所以我们的年长者相对也是比例比较高的。那我们一到三月的这个第一季的统计，我们发现在高龄者还有机车族呢，都是我们死亡事故里面的两个很大的高风险族群，而且他们有高度的重叠，已经占了我们死亡人数的37%。那因为高龄，刚刚你提到嘛，年轻的人还他们会比较快，但是他们相对反应也快，但我们高龄者呢比较生理状况都比较缓慢一点，所以当你在视线不佳或者是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很容易没有去注意到，或者是遇到突发状况没办法反应，就更容易发生这个事故。
0: 是，等一下我们请组长来跟大家举一些高龄者在事故当中发生的一些危险的真实案例，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好，目前中

0: 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160公里，就在后里交流道出口，原本这里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接获到已经排除了。但是另外一个事故地点，南下的 154.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下雨天哦，自撞的事故哦就会比较频传一点，真的要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哦，速度要掌握好，不能过快了。好，再来就是国道一号目前仍旧是在南下的后里路段这里哦比较塞，以及在省道台74线现在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相当的大，而在往东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在西屯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行车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好，今天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第三组组长陈银良组长啊，就在第一季针对辖内的交通事故做的一些统计啊，针对了像比如说年少的族群啦，还有高龄族群啊，比较容易发生的危险还有时段等等呢，提供给大家作为这个参考，也谨记在心。那刚刚提到了高龄者的这个事故危险，这个高风险族群他们就是其中一个，那我们请组长是不是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呢？
1: 嗯，我们在最近我们遇到两个案，一个是在社头那边有一位68岁的高龄者，他是在比较傍晚视线比较不好的情况下，他就直接穿越了那个没有走行人穿越道，而就直接穿越了这个大马路的路段。然后因为当时经过的车辆也因为昏暗没有干嘛注意到他前方有行人穿越马路，就直接把他撞下去了。
0: 是，所以这个晚上七点多，尤其如果是冬天的时候，晚上七点多真的很暗了哦。好，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小心。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第一个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啦，对不对？如果这么晚的时间要外出，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你那个衣服要穿亮一点啦，或要戴那个反光手环等等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看得清楚别人，但是别人真的看不清楚你。像我自己有时候晚上开车，我真的很怕人家都穿那个暗索索的衫，我真的不快点，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像我最近也遇到一个在西州的，他是骑脚踏车的长辈，
0: 是，
1: 但是他也是晚上七点多来自己在路边骑，那因为那里也是没有路灯，所以当汽车的机车在后方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后方也没有用那个红色警示灯跟反光镜，所以没有注意他就直接把他撞下去。对对对，所以就除了我们的衣服以外呢，到如果是骑自行车的朋友也是要建议在后面的一些反光配件一定要把它加装上去，确保自己的安全。
0: 对，另外我有自己很有感的，我发觉有些人哦，明明那个走路哦，他有人行道，他不就是有那个行人人行道红砖嘛，哈，他不走，他一定要走到马路上来耶。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走在那个红砖人行道真的是比较安全了哦。
1: 对，因为你看人砖红砖人行，它是有路缘设计的，所以相对的话，车辆就没办法骑上去是比较安全。
0: 嗯，
1: 它确实也会像你所说，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某一些他自己的特性，或者是可能在人行道他觉得走起来不方便，他就会走到马路上面去。
0: 嗯。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这个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为最主要。我们如果走在比较这个人行道的地方，不要走在马路旁边哈。当然，我觉得自己也安全。那对于很多驾驶朋友来讲哈，这个真的大家也要小心哈，因为路上有什么状况，很常常都是临时发生的，大家的应变也很重要。所以刚刚提到了，不能够分心哈，一定要很专心。那这个晚上发生事故，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夜色嘛，就是很暗啊。那如果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最怕说，是不是有人没看到又撞上来，就是所谓的二次事故。所以如果万一我们的车子啊在路上发生事故，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哦，如果当我们在夜间啊遇到车辆故障或者相关事故的话，哦，先提醒大家一定不要站在车道上面等待，哦，一定要会出到护栏，或者是刚提到人行道上有安全的空间的一个区域范围里面，哦，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记得要在你的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放置红色的这个故障三角警告标志， 以提醒后方的来车来注意。

0: 反而原来有一个事故跟障碍，来避免造成二次事故。
1: 是，像我们现在节目进行的时间，我想今天又遇上下雨哦，所以外面的天色应该已经很暗了。我现在是在里面播音室里面看不到外面了哈。不过我想外面的天色真的暗，如果又加上下雨，这个整个视线上呢会变得更加不理想。那到了这个下班时间，路上的车子也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真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这种天后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唯有我们自己要更加小心的开车哦。所以最后组长要不要给大家一些提醒？
0: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天黑一定务必要开灯哦。说我是视线昏暗，即便你认为现在还是属于天亮，不是晚上时间，也可以开灯来提醒，让大家可以看得见你，不仅是让你看见对方，也让对方可以看见你。这一个核心观念叫做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以这样我们都可以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到他人。
1: 好，所以天黑请开灯。好，现在大家记得把灯打开了哦，哈。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第三组的陈英良组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5:2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齁，在南下的车道这是在泰安的后里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大概在40公里上下，而在泰安路段之前154公里的地方，154.5 公里的地方，这里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而在国道3号现在南下的 223.5 公里中兴系统路段外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台61线南下 146.4 公里，过了大安2外侧车道掉的是一大块的铁皮。而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南屯1这个路段内侧有掉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而目前中彰快速道路流量比较大的在往东的方向就是西屯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往彰化的方向锁定在雾峰到大里这一段，需要走走停停的啊，请大家多点耐心。山区道路方面呢，真的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尽量减少到山区啊，这个道路的危险性是增加的。目前我们接获到在台八线天冷到东势这一段往西的方向是 12.5 公里哦，有路树倒塌下来，公务段的人员已经在赶往当中了。好，我们谢谢所有提供路况的热心朋友，还有远景以及道路养护单位，当然更谢谢所有听众朋友这个对我们的支持了哈。像比如说，我现在就要谢谢这几位新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朋友哦哈，几位听众朋友，这个粉丝专业用的名真的是真够水，因为伊真的下真够水，不是我讲伊真够。因为我妈妈看过伊，阿姆哥也秒得下金钩子，感谢你哦。还有陈莹莹、A 啦、简丽凤、邱心怡，欢迎大家加入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那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哦，这是根据中央气象局在今天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发布的一个讯息哦，就是有一个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出现了，这是根据今天下午2点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消息，每小时31公里的速度往西的方向进行。那所以大家随时要注意一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 好，欣赏歌曲依雪莉所演唱的歌曲《两人世界》。

0: 京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京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处修配厂遭网友指称以螺丝钉刺破他人轮胎，引发讨论。第四警分局原警查证后澄清，实际情况与网传内容不符，欲请民众切勿以讹传讹。陈韵涵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 Threads 发文指出，台中市南屯区中永路一处修配厂因不满车辆停放门口，涉嫌刺破他人轮胎，贴文引发网友热议。辖区第四警分局春社派出所查证，今年四月迄今只有接获该处周边违规停车案件两件，并未受理任何轮胎遭毁损案件。第四警分局春社派出所所长谢宗伟表示，经向修配厂店家查证后发现，该网络流传照片为店家刺破自有车辆轮胎后拍摄，并上传到 Instagram 用以抒发情绪。
3: 进一步了解，该照片系店家因不满门口遭违停影响生意，自行刺破自有车辆轮胎后拍照上传，未公开之社群媒体宣泄情绪，却遭他人截取并附加不实内容，造成误解。
2: 第四警分局呼吁，毁损他人财物恐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同时提醒，网络资讯传播快速，未经查证的内容切勿任意转传或附会，以免触法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京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怀孕过程中若遇到子宫破裂虽为罕见，但一旦发生却是母婴致死率极高的重症。妇产科医师提醒，曾接受子宫手术的孕妇若出现尖锐腹痛，务必提早警觉，立即就医。请听报道。大千综合医院妇产科在不到一年内连续接获两起因疤痕子宫引发子宫破裂的案例，其中一名曾接受过腹腔镜肌瘤手术的妇女，怀孕26周时突发腹部剧痛并陷入休克，医疗团队紧急剖腹生产，术中发现腹腔内出血达 2000cc。 另一名产妇有三次子宫外孕史，怀第三胎在31周时因腹痛就医，手术中发现左侧子宫角已有3公分裂伤，所幸两起案例在跨科团队协作下成功抢救母子性命。妇产科主任周志恒说，
4: 那子宫破裂呢，占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子宫有接受过手术或者子宫有受伤过，这时候的子宫我们称为疤痕子宫，这时候子宫的组织形成疤痕组织，在收缩的时候弹性会比较差，而容易子宫破裂。
1: 周志恒主任呼吁高危险族群务必将相关病史告知主治医师，孕程中若出现突发性尖锐腹痛、阴道异常出血或昏厥等症状，应紧速就医。京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台中市政府推动公厕改善成果显著，累计翻新469座老旧公厕，特优级比率提升至 99.7% 以上。陈云涵报道。
2: 环保局透过优化硬体设施、落实清洁维护及推动企业认养三大策略，持续推动老旧公厕翻新工程，针对女性如厕需求。市长卢秀燕说，
5: 那我担任市长时候，男女厕所的比例是1:3，台中市率全国之间，我们把它提到1:4。那现在大型的公共场域要做到1:5，我们做了2年以后呢，全国的法规也跟着修正，跟进台中市哈。

0: 市府也积极提升公厕品质与友善度，将座蹲比调整为4:1，改善长者及行动不便者使用困难，同时建立及时修缮机制，针对灯具、冲水设备等设施损坏，要求在3天内完成修复。环保局表示，透过中央与地方合计超过2亿元经费投入，已成功翻转公厕脏湿臭印象，并导入智慧监测及 QR Code 回报系统，强化管理效能。市府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企业认养与公司协力模式，推动公厕品质再升级，并透过绿美化及友善设施建制，打造更舒适安全的如厕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8度，中部地区阴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28度，外岛地区多云，17到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
2: 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连线
5: 5:38，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马上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玲。哦，我从古堡听到你的声，
6: 弟弟，大家晚安。
5: 热好天呢、欸，
6: 啊，对，就是哎呀，真是麻烦，对不对？
5: 对啊，
6: 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除了下雨天出门很麻烦以外，我们现在在国道上呢，有一个路段也是比较麻烦一点的。那这个麻烦呢，会持续到星期五。那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国一南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那目前这个位置呢，是在双向的 161.5 到 163.8， 在内侧车道会进。

进行一个护栏的移设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进行到星期五5月8号的中午12点钟。那今天呢像南向的部分呢就是因为有下雨加上有事故还有工程的影响，所以刚刚的话其实一度我们整个时速的话呢是不到20公里左右的。那现在事故排除的话，整体的车速呢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但是可能没那么快，还要再稍后一下，所以第一个要请

0: 我要问一下素玲，因为昨天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昨天其实这个路段也有施工，也有一点塞车。可是听众朋友说，我经过已经的好，我快点，施工的工程在进行，但是还是围起来的。
1: 好，我跟大家用我所知的那个状况跟大家解释一下。要先这样讲，因为工程这部分我不是那么的熟悉。那像我举例一下，像这个状况有可能会发生在伸缩缝更换的作业。那为什么伸缩缝更换作业常常会遇到这个状况？是因为它必须可能有一些水泥啊，或是一些混凝土，应该就是水泥，对吧？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它可能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时间让它干，让它凝固。所以他必须把这个地方还是封起来，没有办法让大家通行这样。那实际上工程还是有在进行的，只是现场是没有施工人员这样。
0: 就有点像这个油漆未干哦，大家围起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类似这个概念。那实际上的工程的话，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他们是怎么样进行，但是这个施工的确是有在做的。那另外也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像我们上个月啊，有在双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封闭工程。那其实这个工程呢，就是在做这个拓宽，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目前的阶段是在做跨越桥的改建工程。所以这一阵子可能都会在双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有类似的工程，所以可能请大家在出门之前可以再看一下我们1968有没有相关的施工资讯来做个参考这样。
0: 好，所以这个路段大家平这一阵子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没有以往那么的好开车哈，因为有工程，所以大家更小心。
1: 对，那另外提到了这个，我想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包含我们现在有在进行一个造桥交流道的那个设置建制工程嘛。所以其实在国一双向大概118到120地磅站这个附近的路段呢，也常常会有类似的这种封闭工程。那其实我觉得像我们以前在做大雅系统这个交流道的时候啊，也常常遇到说怎么突然封一个车道，怎么有时候全线都要封闭了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在新设一个新的建设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种灰色的灰暗的时间啦，那可能就是请大家在这段时间多多包涵，然后我们就是工程尽快的结束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设备新的设施给大家做使用这样。
0: 好的，
1: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哪刚刚在讲那个路况的部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国一南下的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是因为施工以及超早事故影响车辆比较大以外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还有南屯到大雅，南屯北上沿线到台中系统，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目前看起来主要是因为下雨天，然后车流量比较大的关系，没有接获到特别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这个台中系统沿线到大雅系统的拥塞状况呢，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车速，没有到非常的慢，但是就是整体的行车速度是有点下降的，大概是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那这个情形呢，也连带影响到了要从国道4号东向台中系统出口接往国道1号的这个匝道的驾驶朋友。所以国四东向呢，如果您是要接往国一南向的台中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再请大家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前车的车距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国三的北向快关出口目前呢，在往台七四线上是有回堵的状况，那回堵的话呢，大约是落在2公里左右。那最后就是在国道4号的潭子路段，过了潭子沿线到潭子系统路段，目前呢看起来是在往台七四线的东向的匝道是有比较严重的回堵状况。那所以一样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下雨天，可能在跟前车要稍微拉长一下这个安全距离这样。
0: 是，那我请问一下，在刚刚5点半之前，我们有接获到国道一号南下154.5，跟国道3号南下223.5公里有事故，现在都排除了吗？
1: 目前的话，国三的已经排除了，那国一南下154.5的事故还在拖掉处理当中，
0: 好的，
1: 所以还没那么快，要再稍后一下下。
0: OK， 好，那这个路段都还在下着雨哦。
1: 是，今天我觉得好像但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所以还是老话一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

0: 如果说有需要，就是雨势真的太大，有需要打开闪光灯的话，闪光黄灯的话，就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要切换车道的话，必须先把闪光黄灯关闭之后打方向灯再来切换车道，不然后方的车辆会不知道你现在要去哪个车道，这样子会比较危险一点。
1: 好的，谢谢素玲给我们的提醒哦。
0: 啊，那个对不起，我最后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国一南下 154.5 的速度刚刚排除了车速正常的通行。
1: 哇，你这是福星，你一讲他就排除了。
0: 没有没有，是你提到才排除的
1: 哦，真的好，我们大家都有
0: 商业互捧。
1: 好，排除了呢，就是比较可以正常的行车了啦。哦，
0: 是是没错，那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路况。
1: 嗯 ，OK， 谢谢。
0: 谢谢，
1: 好，
0: 拜
1: 拜。另外呢，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就是台八线原本在过了天冷路段往东势的方向，树木倒塌下来的情况，这个也已经排除。而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46.4 公里大安二这个路段的外侧，有大块的铁皮掉落，正在处理当中。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流量大的地点，在往彰化的方向是雾峰到草湖，还有另外在那个西屯路段这里哦，往彰化的方向流量的比较大。往雾峰方向的话，从崇德到太原这一段哦，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也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台中市的大里区大卫路，在大卫桥前往雾峰的方向，货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那这个路段目前哦是大塞车的。那同样在大里地区国光路，这是大里桥前往雾峰的方向，中线车道有辆机车摔倒了，现在后方有警告的标示，那也造成后方呢是塞车的情形。最新的消息，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是 7.7 到 18.8 公里，这是在崇德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外侧两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在处理当中。欣赏的这是由刘德华所演唱的歌曲《爱如此神奇》。

0: 里，你是如此神奇。
1: 我也觉得爱如此神奇，很难用这什么理论来解释哈。好，这是刘德华所演唱的歌曲，来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三号啊，我们刚提到了南下，在中心系统路段 223.5 公里的事故排除了，另外一个事故排除的就是国道一号南下 154.5 公里，在台湾服务区前的自撞事故也排除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目前中部路段行车情形做个整理，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车流量大，南下在后里路段161到163公里，这里还是有工程进行占用内侧，所以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南下的丰原到大雅路段以及北上的南屯到大雅路段呢，也都是流量大啊。那这个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丰原这里以南塞车，也连带的影响到国道四号，从神冈啊台中系统要进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在国道四号这里也在排队当中，请大家多点耐心。好，再来是国道三号的话，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这一段，是在乌日到快关的北上车道要汇入台74线的车流比较长一点啊，所以也在排队当中。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西屯路段，以及在往东往雾峰方向从潭子到太平这一段，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需要大家多点耐心。特别是有些路段勒吼这吼最一点地啊，这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视线。雨刷今天就跟他说拍谁辛苦你啊，你给他动作爱哈紧的给你最快速的刷的那个次数刷的频率，今天辛苦这些雨刷朋友们。好，来这个中彰快速道路要提醒大家，有一个事故地点是在往彰化的方向 17.7 公里崇德路段发生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外侧，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大里区两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大里桥跟大卫桥，现在在这个桥前都有事故发生，这是在都是在往雾峰的方向有这个机车这个自摔倒地的，也有货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也都造成后方是回堵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已经在这边等候很久，他掐他个洞没掉啊哈，跟你讲一下哦，这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哈，所以希望大家千万唔当急躁哈，我们这个要保持心平气和，来听警管的节目，蒋荣哈，李家不会怕大家哈，我们还的哎，如果那拜读外。赶紧跟大家讲了哈，只要你锁定我们警广的频道就 OK。好，来继续听的这首歌是音乐所演唱的《爱已蔓延》。

好，希望你的爱也蔓延，蔓延，蔓延，蔓延到哪里？蔓延到你身边周遭的朋友都可以有爱的感觉。好，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怎么每天都在问大家今天是什么日子？像我昨天说是牙医师节，今天告诉大家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所以待会6点钟过后我们来谈谈立夏这件事情以及跟吃有关的哦。好，来感谢这是蔡碧丽还有梅仁，嘿，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哈，梅仁不是梅仁哦哈，不是木一郎啦哈。还有这是香鱼以及秋月教练秉荣永能还有柏林郡县，大家吃饭了吗？今晚打六点哈，我们各位人今天坐在吃饭的啦哈，还是你在回家的路上呢？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轻即狂，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即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梯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前分别在 52.8 公里的内线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往北一样在机场系统前的 52.3 公里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在中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 17.7 公里过了崇德，外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的 19.3 公里过了土库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请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西西。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辛苦而且忙碌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为了我们家的事业，所以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社团啊，辅伦社，去认识不同的人，开拓新的客源。然后我妈妈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都在外面社交，晚上的时候要回来家里煮饭，然后还要洗衣服啊，晾衣服，有时候都可能到凌晨才睡觉。我很感动的是我妈妈对我非常的好，在我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她都不会阻止我，然后她会先让我去尝试了以后呢，才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是，我妈妈她跟我说，在我取名字之前，他去求了很久我的这个名字，就是在那边挖布围了很久，然后那时候是大夏天，所以他就是一整个裤子都是汗。再让我很感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是小学三年级，我得了诺罗，很严重。

0: 严重，一整个就是上吐下泻，我们就去中国医挂急诊，就是那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礼拜都还没有好。我妈妈就是为了让我赶快好，她就是请人就是去帮我，就是到处拜拜啊之类的，然后就还有去走那个白沙屯，因为为了就是要报答，所以就是每一年我妈妈都会去走白沙屯，就是不管她再多忙或者是再累，她都还是会空出时间去走白沙屯，就只是为了就是感谢白沙屯妈祖救了她女儿。我觉得我的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就是她常常都会聆听我们讲话，每天都会花时间聆听我们说哦，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就是他都会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身上，即便说他今天工作一整天下来可能还是很忙啊很累，但是他就是都还会愿意花时间在这个家上面。最后我想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就是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然后也很辛苦。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哇，生到这样的女儿是不是哦值得了哈，看得出来妈妈的辛苦啊。好，6点06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一直到6点30分，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4.7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之间外侧有一辆货柜车抛锚，现在后方的是摆着三角锥哦，等待处理。那目前国道三号在快关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稍微有一些排排队了啊，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这是目前国道三号的状况。而国道哦，国道三号刚提到这个货柜车抛锚地点哦，相距大概100公尺的地方也有事故，两辆货车的事故现在停放在路间。所以路网图是看起来哦，在南下的彰化系统之前哦，这两个状况使得这个路段的塞车呢就出现了，车速就变慢了。而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竹北交流道前，还有南下的泰安道后里路段，车速上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北上是在南屯一路到了大雅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好，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还有西屯路段流量比较大。那至于在往雾峰方向的话，现在车多的地点是在西屯到北屯一，是1到13公里，还有崇德到太原路段16到24公里，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通过。那至于在往彰化方向17.7公里，崇德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而之前有一些累积的车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台78线指标是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一起事故，仍然等待处理当中。台中市的大里区在国光路靠近大里桥往雾峰的方向，中线车道有机车自撞的事故。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内侧小客车疑似自撞护栏的情况，所以现在呢是打横停放在内侧车道当中。好，继续关张清芳 SONQI 哈，爱情研究院。

0: 及时路况不好理财。
1: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陈长玉，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区的交通状况。晚安。是，晚安，各位收听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台七四线 8.4K 东向往雾峰，在西屯一下匝道接市政路这一边内侧两车道有两车的交通事故。 还有在大里区的大卫路6号， 在大卫桥前往雾峰方向的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远景都在处理中，后方车流稍多。下雨天路滑，请用路人注意路况小心慢直。本辖各交流道另外道路部分，国道1号上匝道的部分， 丰原大雅南屯驾道上匝道车流居正常，台七四线接国道1号大雅系统驾道北上匝道车流增加，台中驾道北上上匝道车多，速缓有排队情形，国道1号下匝道的部分丰原驾道下匝道往大富路方向车多，大雅中清联络道左转环中路方向车流增加， 台中驾道下匝道往市区火车站方向车流量大，南屯驾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国道4号潭子驾道下匝道接台七四线往东雾峰方向车多缓慢，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向往快关， 国道3号雾峰系统至大里2路段车多速缓，市政路匝道至武前西路匝道及高铁台中匝道。

0: 道至成功匝道这边车辆偏大，东向往雾峰西屯二匝道至北屯一匝道车辆大，潭子中山路匝道至松竹匝道、太原匝道还有太平匝道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台中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火车站方向，中公二路至安和路段，还有荷兰至文心路段车辆大。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至潮埔路段、文心至荷兰路段，还有安和路至工业区路这边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至环中路段车流增加。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至环中路段车辆偏大。向上路四段往市区方向，岭东路至中永路段车多速缓。环中路一段往潭子方向，从龙东路至松竹路段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大鹏路至文心路段，还有天津路至中明路段车辆大。同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至文心路段，还有大连至松竹路段车多。丰原区的中正路往市区方向，大埔路至丰原大道路段车辆偏大。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常玉提供给我们台中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上的行车，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泰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潮，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长期性的施工在进行。好，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在和美彰化系统路段分别是 194.7 公里外侧有辆货柜车抛锚， 194.8 公里的路间两辆货车的碰撞事故。好，再来的话是南下的248公里南运交流道前那一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它是整个打横了。台78线 19.3 公里园长交流道附近往西的方向外侧车道事故，台中市目前在三民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流量也变得比较大一些。

0: 飞。
1: 好，我们说到了今天是立夏，对不对？好，来介绍自己一下，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哦，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按赞、留言、分享。不过今天没有放新的东西，好，我通常呢会告诉大家今天有没有新货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新的发文或者说影片啦，哈，今天还没有，到目前为止啦，啊，好，那今天还要说，哎，今天是立夏，立夏呢，就是大概都在国历的5月5号、6号或7号，那今天是5月5号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哎，我们夏天正式要开始了。那这个稻穗呢，也已经进入啊，这个开始呢，就是要慢慢发呀，那个稻穗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季节相对的病虫害也开始哦，这个很热络了啊。那在这个节气当中呢，这个海上的渔业啊，通常会有这个白带鱼啦，哈。还有这个欧秋哈黑鲳的渔获，那这个节气当中呢，其实有一些谚语啦哦，那也提到了这个节气哦，要吃什么东西哈，这个都是自古以来我们的老祖先哈，这个传承下来的一些智慧哦，其实就是以前的大数据的意思啊。那这个立夏呢，有一个谚语哦，一共采一落雨，五花皆无籽。采一落雨，五谷最无米。这样的意思哈，希望我念的还算标准。他说提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天如果下雨的话，以后雨水会比较多哈。啊，的确，今天雨下到已经哈，这个很恐怖了，所以。

0: 我们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这个路上开车要小心。那这个立夏呢，有一这个习俗了啊，就说要吃立夏吃了蛋，热天不怕哈。这是以前传下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其实它就是象征圆满，可以补充体力。因为你看，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蛋有蛋白质，而且可以防止热天心烦食欲差。还有一个习俗哦，人讲立夏假宝宝老杯啦，哈，就是爸爸的意思。因为传统认为立夏就要吃猪脚面线或虾子哦，来补充体力。那以往在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爸爸的爱出去变洗对吧，哈，所以要把爸爸补一下。但是现在也有人用草啊粿来祭神哦，哈。那这个刚好是夏天。夏天最好的蔬果当然就是吃瓜类的是最好的、哦、例如说苦瓜、小黄瓜、丝瓜，这是苦味的蔬菜，它可以清热去暑，促进食欲。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吃苦瓜。我前几天呢刚好去参加了一个这个活动，叫做来去山上吃一餐。那这个活动里面邀请到有一个金牌主厨古信伟古老师，我也曾经邀请他在我的节目中这个上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料理哦。那当天呢他就是教我们做，不是他做给我们吃哦，他是教我们做啊，做好自己吃。其中有一道菜呢叫做凤梨苦瓜鸡汤哈，伊的公就是苦瓜，伊讲咱咧煮苦瓜，伊阵做这人家苦瓜来得黑膜啊，还是忌哈把它去掉哈，就觉得生怕是苦味。他说呢，其实这就是苦瓜里面最营养的地方，因为呢你把这个膜或籽去掉的时候，那真正可以去热哈、解湿利尿的就是这个成分。给个大家都给去掉，但你垃圾桶不得可以有鸡鸭吃，结果都补到他们，没有补到自己。所以他会建议大家，就是那个东西那这个籽啊跟膜啊，苦瓜的籽跟膜可以不要去掉，你可以放下去一起煮，等到你要吃的时候再把这个部分拿掉就好了，这样才会保留它原有的营养。可是你一定会讲说啊，这扣人呢，所以老师就叫我们了，你可以加新鲜的凤梨，他比较建议用这个新鲜的凤梨，就是你去外面买凤梨来切皮了之后直接切了放进去煮，而不是拿有一些人呢会把凤梨先拿去腌制哦。他说用新鲜的最好，然后再加一些陈年梅，果真那锅汤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而且还非常的甘甜，连那个年轻人不吃苦瓜的他都愿意吃哦。大家可以去搜寻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我在前两天就放上了这一篇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也照到了那个好喝的凤梨苦瓜鸡汤的样子哦。大家不妨可以试看看这个古信伟老师说的这种方法。那另外呢，这个当令的清热蔬果还包含了有像西瓜啦、苹果、樱桃、木瓜、荔枝，但我们看到这个瓜类的蔬果通常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夏天吃是最好的。那如果要祛湿、哦、就可以吃绿豆、哦、所以夏天很多人吃绿豆汤。好，这是立夏呢，这个即将夏天要到来了，那大家呢可以根据、哦、这个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可以吃哪些蔬果、哦、那刚刚提到的传统习俗大家会吃蛋，蛋就有鸡蛋、鸭蛋、鹅蛋啊、哦、这个都可以。小暑的食材像苦瓜、小黄瓜、绿豆汤、西瓜、草瓜粿、哦、所以立夏的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大家可以就吃一些可以清凉比较不会让自己那么燥热、哦、而且可以祛湿的蔬果，会让我们的夏天过得比较舒畅、哦、是因为今天刚好下雨，大家不会觉得那么热，不然正常来讲夏天其实是蛮热的、哦、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在大太阳底下一定要知道要如何的防晒。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呐、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 我们就能够一

0: 修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嫂，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0: 我知道，因为燕子嫂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0: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0: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担心。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之前 194.7 公里，这是在外侧有辆货柜车抛锚，往南100公尺的地方路间两辆货车的碰撞事故，所以使得这个路段目前是塞车的。248公里南运交流道前也是南下，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后里路段维持在20到40公里的速度，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也是车多，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西屯路段呢都是塞车的。那至于在往雾峰的方向，就是在中清路段以及崇德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好，最后这首歌曲，这是由林小培所演唱的《烦》呐。真的塞车很烦，我希望听情况可以让你烦的程度减少一点。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以及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谢谢大家。待会儿6:30新闻，7:00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星期三下午的4:00，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尤如纯的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瞻望。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的访团，他表示台湾跟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朱瑞森的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去世后引发家族争产，案件缠讼10年尚未落幕。除了大房跟二房争产，张荣发基金会也提出告诉，要求遵照创办人的生前意愿，将遗产全数捐给基金会。李明宗的报道。
5: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生前手写遗嘱将存款、股票、不动产都由四子，也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大房迭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案件缠讼多年，最高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张国伟胜诉定验，出估遗产规模多年下来已经突破了千亿元。不过张国伟认为四名遗嘱执行人恶意违背遗嘱，不仅控告四位遗嘱执行人背信，并向法院申请改定遗嘱执行人。就在遗产分配官司尚未落幕之际，张荣发基金会今年3月底也递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遗嘱执行人给付赠与物。基金会主张张荣发生前多次借由口述自传或向员工宣示身后财产全数捐赠给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由于基金会近期得知有一笔确定遗产未入遗嘱执行人的共同账户，为了实现张荣发生前意愿，因此向遗嘱执行人提起死因赠与诉讼，希望将创办人遗产持续造福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台北地院已经定这个月14号开庭审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王姓犯嫌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透过人头账户跟公司操作游戏点数兑现金流，规避监管。警方查缉干部与员工到案，出库不法金流超过38亿。任兰心的报道。

0: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尼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应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1: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在办护病并入法的时程有具体的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尤柔纯的报道。
3: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4: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哈，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3: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加强鼠害的防治，今天宣布同步推动三大措施。王汝聪的报道。
5: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6: 市府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5: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日前提出提拨部分的政交税挹注健保，不过审计长陈瑞敏今天表示，希望能够维持政交税统收统支，以维持财政纪律。朱伟森的报道。
7: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若将现行3%税率的政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但有学者认为此举将抵触财政纪律法。审计长陈瑞敏在立院被询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
8: 政交税啊，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统收统支的税。这一个啊，我是希望维持政交税还是统收统支，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现在来讲是一个

0: 10.88%。然而，第一至第三期已经届期多年，仍有部分中央主管机关未执行完竣。第四期特别预算超过八成中央主管机关，需保留预算继续执行，预算执行力仍待加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的揭露与转型的计划有重大的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的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的投资。杨欣的报道。
2: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 到 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3: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2: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美的绿色和能源合作再添重要的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跟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以及运用推广建立合作的平台。吴依妮的报道。
4: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西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5: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4: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 5% 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 3% 乙醇，未来若放宽到 10% 会更有市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表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于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开打，邀请台美日韩的精英展开高强度的国际交流赛，台湾代表队将由汤登凯领军。棒协指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与日本队长期与美国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对抗提升球员的技术以及比赛的经验。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1.7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泡沫车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74线

0: 东向的 4.5 公里南屯一前，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台78线西向的 19.3 公里土库前，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委请外贸协会在大会的期间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以及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的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朱瑞森的报道。
3: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四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4: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3: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鼠患严峻，今年更累计2例和他病毒的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和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柔纯的报道。
5: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6: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5: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已经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的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的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李怡晨的报道。
7: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措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8: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7: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的处分，要求被

0: 告制作预防犯罪的宣导影片，首播三支影片正式亮相，借而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假爱情及假投资的诈骗话术。吕明宗的报道。
1: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2: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3: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2: 好准啊！
3: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打诈，
1: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4: 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要审慎。
1: 防部次长黄摩信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4: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之一。
1: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机场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以及服务的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杨欣的报道。
5: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6: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5: 于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新辟四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本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刘威的报道。
7: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串联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四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8: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30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7: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卷调查，欢迎预约搭车民众以线上或者纸本方式踊跃提供搭车意见，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大众运输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夏天的脚步接近，这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的游程，横跨山海海滨，利用国人到桃园的珍珠海岸，创造夏日的美好回忆。晋杰的报道。
9: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千古石沪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张善政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本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陪同深度畅游。
10: 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

0: 最具多样的一个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1: 桃园市政府观旅局长陈进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深度主题游程，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参加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及好礼套票，5月6日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及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中华邮政建构 ESG 的治理体系，中华邮政携手林保署来到台南南化区的北寮国小，种树共筑米园栖地。为经理的报道。
3: 中华邮政公司适逢创办130周年，在台南市南化区北寮国小携手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举办绿意邮递 ING 蜜源栖地共筑行动揭牌植树典礼。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王国才说，
4: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北寮里这个地方，也很谢谢这个林保署这边的协助，那个我们找到这个地点。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会种的是光蜡、苦楝跟价果三种这个固碳，而且它里面也有延伸蜜源，它也算是延伸蜜源啊，应该是吸引这个蜜蜂来这个那个是。刚才谈到各种鸟类来的那个哈，所以总共有1600。
3: 与会人员在专业人员引导下手植树苗，以实际行动赋予地方生态系统。为确保专案执行成效，中华邮政公司也跟国立嘉义大学合作，专案期间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透过量化数据建立生态资料库。专案也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课纲，由嘉义大学团队每年办理环境教育活动，将保育理念扎根校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尤登红迪亚斯号出现汉他病毒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怀疑尤登上出现汉他病毒人传人的情况，目前有7起确诊以及疑似的病例，已经有3人死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世卫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病防范部门主任范科霍夫表示，他们的确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他也补充，第一个生病的人疑似在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受到感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近城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年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22.9公里靠近大湾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消息哦，台74线东向4.5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后方车多。台78线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台74线东向26公里靠近太平路段的外线有交通事故，都要留心。路网图，国一北上从台北一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不到30。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南港系统往南到木栅，土城南下到树林都车多。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往中和一、板桥往中和不到60公里。台65的五股往南到新庄二、板桥二一路到土城都是拥塞的。桃园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曲一凡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兴、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今麦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怎样？李丁若智，
3: 温家都弱智，
2: 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哦。哦，今天呢，一整天都还是下着雨啊，大家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好，那目前呢，在各地的气温，台中21度，田中21度，古坑21度，嘉义以南就没有下雨了哈。嘉义21度，台南24度，高雄24度，恒春26度，那在后龙21度，新竹21度，目前台北21度，基隆21度，在宜兰呢是20度，至于在花莲是22度，那在台东是25度。空气的品质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普通等级，有些地方还不错，是良好等级，像是台中的沙鹿车站、南投的埔里车站，还有在南投鹿谷车站，以及呢在这个彰化的大城车站，还有云林的麦寮车站、台西车站，以及呢这个嘉义的埔子车站呢，测到的都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哦。今天我无讲到的拢是普通等级。受到下雨的关系哦，目前还是有一些车多点，像是国道一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呢、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因为在后里路段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所以目前160公里到162公里哦，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大概维持在20公里左右，不好行。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东向26公里往雾峰接近太平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台74线呢，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东向呢，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补充一下，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外侧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这是呢，在这个国道3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169公里的中港系统外侧路肩有自小客的自撞事故，这个自撞事故应该已经解除了，那但是就在这个路段还有一些散落物哈，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车流看起来也 OK。台78线西向19.3公里元长教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哦，因为呢下雨的关系哈，所以呢很多路段大家会稍微把速度放慢一些，也麻烦驾驶朋友你在行车的时候务必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来听的就是来自魔幻力量跟郭采洁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专属魔力》。

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跟郭采洁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专属魔力》。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后里路段大概是160到162公里哦，这边呢车速比较慢一些。那北上呢，也是在后里之前大概164到162公里呢。现在车速拢较慢，而且慢车速差不多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的车速呢，一样也比较缓慢一点。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6公里哦，往雾峰接近太平外侧有事故。然后在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那东向的18到24公里，也就是潭子到太原也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台78线则是在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为了要守护大家的安全，云林县政府在5月8号星期五的上午9点，在林内乡的林北村跟平顶村周边呢，举办了一场草岭堰塞湖的防害这个灾害防救疏散撤离实兵演练。演练当天呢，上午9点到10点钟同步会测试播放海啸警报音符。另外基地台发送的国家级简讯这个警报简讯呢，可能会一波涵盖到邻近的南投县竹山镇。那您可能会遇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您手机突然会响起哔哔的这个灾防告警简讯的测试声。那第二个状况就是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会鸣放特殊的海啸警报音符，甚至于还会有警车沿街广播劝离。那提醒大家哈，在5月8号上午9点到10点，如果听到这些警报声，千万不要惊慌，这只是这个演。

练的测试，请大家维持正常作息就可以了。另外，为了要配合演练，5月8号当天早上在南云大桥以及林内乡集结点的周边呢，会实施局部的交通管制，请刚好要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警察同仁的指挥引导。多一分准备，就会少一分灾害。云林县政府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讲到平安台78线原本西向19.3公里园长交流到外侧车道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0: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呢？
1: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0: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1: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0: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1: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情况跨收灾听丢威啦。
0: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0: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1: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知道吗？
4: 你知道不？
5: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6: 一定要知道。
7: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创新推出了全台首创的社区智慧防诈模式，在115年5月1号上架哦，携手全台市占率最高的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来合作。那透过社区智慧化的系统，将最新防诈资讯直接传递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日常你使用 APP 处理生活事务的时候，也能够同步掌握最新的防诈警讯，达到一减二个蒙拉减四口的宣导效果。智生活 APP 目前已经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许多住户日常领取包裹啦、缴纳管理费以及查看社区公告的重要工具。第二警分局呢，就靠准了这个高使用率以及生活黏着度，首次呢将防诈宣导呢结合社区智慧平台，由可爱的智宝化身为警察角色，带领住户一同试诈防诈，而透过 APP 也可以直接

浏览打诈仪表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台中市二分局的脸书粉丝专页等等的相关资讯，让社区住户在使用智能科技服务的同时呢，也能够随时关注最新的诈骗资讯。第二警分局也表示，诈骗集团呢常常透过科技工具还有社群平台来进行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及时性，因此呢警方防诈宣导也必须与时俱进。这次结合了社区生活 APP 推动防诈资讯传递，就是希望让防诈观念融入到住户日常生活场景，透过科技力量打造社区防诈守护网，使每一户家庭都能够及时接收到重要的警讯。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接获可疑的讯息或来电的时候呢，务必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慌张而点选了不明的连结，或者是依照对方的指示操作转账，应该要先挂掉电话并进行查证，因为有时候他传给你那个根本就不是人家真正的电话，是他的这个假电话或者是他的假连结，只是做得很像而已哦。那只要多一分查证，就能少一分受害的风险，来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现在在后里路段呢，大概指标161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还是有1公里长哦，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呢，目前也是车多点。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呢在东向26公里往雾峰接近太平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4.5公里往雾峰高铁台中站路间呢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现在呢也排除了。那目前这个台74线车多点就剩下东向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往雾峰东向的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这边的车速呢都是稍微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周杰伦的新歌《乡女多情》。

周杰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乡女多情》，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就是在161到162公里，后里路段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18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网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放宽农业标准， 食药署召开临时记者会澄清，为例行性的标准检讨， 强调修正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农业需求。 遭质疑的两种农药经过严谨科学风险评估审查通过。有柔淳报道。
2: 网络谣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ART 台美贸易协定开绿灯，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亲上火线驳斥这项不实的指控。
3: 跟 ART 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 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 每一年，其实14年呢， 我们修了2次，
1: 国际预告完之后，切到后续的就是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每年呢，大概有2、3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代为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说明，整个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我国也早已核准使用，并经过严谨的科学风险评估，提送卫福部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审查通过，并会商农业部后，并依程序办理预告及公告，强调会以维护国人健康为首要原则，从源头到市场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在本月的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蕙、 Unus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荣精神的盛会。刘威报道。
4: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蕙、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 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5: 体育局指出，全障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障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今天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 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 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一豪报道。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 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为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 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6: 那我想在农业局的态度里面，我们对整个高雄的这个老树的保护里面，也相当的努力。那整个马广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杨兆峰是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能够做他整个树的这样子一个的这个环境生态，来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啊，这是我们这个保护老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4: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 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尽管记者黄一。

0: 你好，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3: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爱的那些 baby 呢，
4: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3: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4: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3: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4: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3: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4: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3: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诶，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5: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6: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林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素林晚安。
9: 好的，大家晚安。那首先我先跟大家通报，现在有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呢位置是在国一南向的211公里处，也就是接近园林交道这个路段。那这边的话呢，内二车道目前是因为事故所以暂时封闭的，现场的话对不起，后方的话呢目前大约是有回路1公里的情形，那请大家经过园林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目前整体的行车状况，除了刚刚提到园林路段是因为事故的影响所以车速比较慢以外呢，其他路段的路况都已经恢复正常的顺畅通行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原定有几个全线封、不是全线，对不起，匝道封闭的施工呢，因为天候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取消了。但是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3.8到161.5，也就是在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双向的内侧 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调整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会持续封闭到5月8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那可能明天早上的时候，大家如果上班时间经过这个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其实今天下午的下班尖峰时间是有造成一些回堵的状况这样子。
8: 嗯，它下雨天还是可以进行就对了。
9: 他我在想，我个人推测他应该是跟那个伸缩缝有一点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有接到用户人在

0: 映说，哎，怎么看现场都没有施工，但是还有封闭，那可能就是它有一些，例如说可能水泥啊，或是什么需要等等候时间的东西，所以还是必须要封着这样子。
1: 嗯，不是现场有人，但是它还是要先封一下就对了。

施工一直要进行到5月8号中午的12点钟，也就是要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才会撤除哦。那此外，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哇，这3公里长依旧车速比较慢。那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在经贸路跟往这个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南投县哦，有一名男子在网络贩售水晶手链，利用 AI 程式生成文案，说哦，这个手链啊，可以什么缓解心脏病、预防高血压、止痛消炎等等夸大的疗效，遭到检举。男子向卫生局说明，不知道宣称效果是违法的，都算你讲唔知，还是被罚了60万元。哦，朋友啊，这条手链嘛，赚无偌侪钱吼，但是伊去用花60万哦，都是得为虾米呢？南投县政府卫生局表示哦，接获民众检举查获网络贩售水晶手链，他说一些这个疗效哦，经查证是不实的宣称，而且呢，这样宣称疗效是违反药事法第69条，依照第91条裁罚最低哦，已经把这个男子罚最低了，他没有拿上限哦，他以最低金额就是60万台币，吼，就恐怖的吼，贪无遮侪钱，都爱花遐侪钱哦。所以卫生局表示哦，这一类夸大疗效商品在网络平台层出不穷，尤其啊，这个节庆期间，你看母亲节到了，对不对？有一些什么按摩椅啊、磁石贴片呐、舒眠枕呐、能量手环呐、足贴等等商品热销。但是呢，他们常常以什么会改善疾病、调整体质、医疗效果等等话术来误导消费者。但这一些商品其实都是一般商品哦，依法呢是不可以宣称疗效的。那卫生局表示，因为依照药事法哦，还有医疗器材管理法，没有经过核准产品，如果涉及疗效宣称，可以处新台币60万元到2500万元的罚锾。那违规商品呢，可以没入销毁哦。那卫生局说明，医疗效果都需要经过科学验证跟主管机关核准，所以呢，任何人宣称这个具有什么这个多神奇了不起的效果是经不起检验的。民众呢，如果有健康问题哦，还是应该要寻求医师来诊疗哦。

0: 哇，虫子哎，
1: 虫子哎，它是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又到了赏油桐花的季节了，油桐为大戟科油桐属的落叶乔木，原产于中国，引进台湾种植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油桐树的枝干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日常木器，也可作为造纸的原料。种子可以榨油，榨出来的油就称为桐油，可做成肥皂、油墨、油漆和防水油，用途非常广泛。早期是属于经济价值很高的作物。油桐树的树形优美，随着季节展现出不同的样貌，很适合作为庭园树或是行道树种植。每年的四五月是油桐花盛开的季节，白色的花瓣底部为黄红色，一簇一簇长在树梢，在最盛开的时候随风飘落，就像是风吹雪一般，掉落的花朵满布山中小径，十分美丽，所以油桐花也被称作五月雪。有趣的是，油桐花的雄花是整朵掉落的，而花瓣一片片落下的是雌花。下回去赏花时记得好好观察，落下的是雄花多还是雌花多哦。
0: 跟着种子去旅行。
6: FM94.5 景广真爱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纪言，我是安娜神夜，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十点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双向哦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5月8号哦，那就是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才会撤除，很容易在上下班时间哦，就是比较容易塞车的状况哦，所以这段时间到礼拜五之前都请听众朋友特别留意哦。那目前本来在新竹北上路段有塞车，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哦耶！ Oh yeah, 所以现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现在的车流都是 OK 的，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五峰系统到埔里也都 OK。 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王谦的这首歌曲，叫做《你是》。

国道一号在北上，过王田内侧有自小客车，车号111，好好记哦。啊，慢速行驶又占用内侧车道，唔通啦！你速度较慢吼，因为今麦在落雨，我知影大家拢会开较慢一点嘛。你速度较慢吼，你到外侧车道来，然后因为内侧车道是超车道，不要慢速行驶吼，靠外侧车道来行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有自小客车111慢速行驶，麻烦驾驶朋友内侧是超车道，不能慢速行驶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5月8号这个礼拜五中午的12点呢才会撤除。那此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非常适合5月礼拜二来听的歌，来自柯志堂的 It Was May。

0: 柯智堂的这首 It Was Me， 同时也是这个 USB 的广告曲哦。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双向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这个施工呢到5月8号中午的12点钟，所以容易在上下班的时候造成回堵啊。今晚 OK 进行，大家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国坑系统都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也都顺畅哦。
1: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朝夕里踏着梦。
2: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一个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王田过后的小客车1111慢速行驶，国一五羊高架的北上环北过后，小客车3808没开车灯也是危险驾驶的。在国三北上的45.3公里过树林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会影响照明。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来听来看，台61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行车安全上，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的，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
4: 算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6: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7: 在网络了。
6: 网络的哪里 ？FB 啊。
7: 哎，对对对。
6: 哦，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7: 有看相片而已。
6: 相片而已哦。
7: 嗯。
6: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7: 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6: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7: 所以碰到这样的
6: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3: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8: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9: 我要转账。
8: 啊，转给谁？
9: 转给朋友。
8: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9: 是老朋友啊，
10: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9: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8: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3: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

0: 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他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0: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2: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0: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4: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哇喜阿恩那深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多地方还是持续在下雨当中，所以雨中行车呢，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这个施工要到5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也正常，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都顺畅的哦。那此外，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啊，这是李千娜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送给你》。

李千娜收音前的这条话题叫做上好利。好，金马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双向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的后里路段，那一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啊，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在上下班的时间呢，容易塞车的状况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另外现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道棚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有封闭施工的状况，要小心。

0: 今天气，
1: 明天天气会比较好吗？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林定宜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晚安。
2: 是沈燕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中部地区虽然还下着小雨，不过就是诚如主持人说，那个明天天气的确会逐渐的转好，而且是明天白天以后，中南部都会转成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明天因为这个封面还有华南雨区都已经逐渐在离开了，所以下雨的话大概就是只有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白天起水汽会逐渐减少，西半部会逐渐转成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偏多，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至于午后的话，各地的山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热对流，所以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气温方面，明天温度会比今天又要上升一些，那中部地区的温度又会上升到低温是20度，高温是30度。那跟今天相较的话，又会回升不少。那今天的温度在台中气象站最高温也只有 23.8 度，那明天可能会回升到将近30度，所以是蛮多的。那低温也会略微的回升。那此外就是早出晚归，因为还是比较凉一点，所以户外活动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那未来在下一次的封面大概要等到5月8号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再度的南下增强，所以到时候中部以北地区又会转成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林定宜大哥，这算是梅雨吗？
2: 五六月我们气象署的这个定义就是梅雨风，梅雨季。但是梅雨季里头，像前期的话，现在还是处于梅雨季的前期。那这个封面还是会动，是移动式的封面。到了中期以后，通常五月中到六月中这段时间是梅雨季里头雨势下最大的时候，那时候的封面多数都是比较滞留性的，而且有配合西南季风带来非常广大充沛的水汽，所以那个时候雨势是比较大的。中南部是雨量在那个时候会比较多。
1: 所以现在算是前期就对了。
2: 对，梅雨季的前期。
1: 了解了解，谢谢林定宜大哥，
2: 拜拜，拜拜。
1: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到这个礼拜五5月8号中午的12点钟，现在的车流是 OK 啊，比较容易塞车的时段就是上下班时间啊，因为呢它封闭了一个车道，那这个后里路段又是非常拖车，所以在上下班时间就比较伤脑筋哦。好，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阿凯啊，许富凯，色恩情为对瓜就好。

这是阿凯许富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对我祝福》。阿基玛迪国道一号双向就是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哦，这是在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一直要到5月8号中午的12点钟哦。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亨系统都 OK， 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中部以北哦几乎都在下雨哦，不管这个雨势大小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因为夜晚视线已经比较不好，又下雨，这个视线更差，请您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另外现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经过这一些封闭点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哟。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佩妮戴佩妮所演唱的《无声抗议》。

这是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无声抗议》。现在在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这是在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有封闭的状况，要到5月8号中午的12点钟哦。此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这个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个首长的宣誓就职典礼。李孟平的报道。
2: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薇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3: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

0: 力和市政服务品质。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方的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的金额高达6000多万。魏景妮的报道。
2: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3: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2: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落实长照 2.0， 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正式动工。王以豪的报道。
4: 因应高龄化社会与双薪家庭需求增加，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推动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建设，地点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临近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学校，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整。公务局表示，本案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导入在地老化与社区照顾理念，并结合市立民生医院资源，从规划到营运全面整合医疗与照护服务，提升整体的专业度。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施工科股长潘俊明说，
5: 工程采老旧建物拆除后原地重建方式办理，规划幼童游戏区、安心照护空间以及长者认知训练与健康促进场域，打造全龄共融的优质照顾环境。
4: 未来将串联前镇区第70期的重化区据点，扩大服务量能，从单一据点发展为区域照顾网络，提升南高雄整体的照顾资源，打造更宜居有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8: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9: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双向在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还是有封闭的哈。你虽然没有看到施工人员，但是这边有围篱哦，封闭起来还是没有办法走。然后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5月8号哦，也就是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呢，才会撤除。所以这段时间呢，驾驶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因为在上下班的时候比较容易塞车。那现在是还 OK 啦，现在的车子比较少一点。

没有塞车的状况哦，但是呢，现在比较多的地方是在下雨，所以驾驶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部分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嗯哼，嗯哼。Track masses.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哦，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要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呢车流是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顺畅。国道

0: 这是来自赞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Prayers， 不是我们晚上十点的上恩，它是赞恩。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双向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施工，一直要到礼拜五5月8号中午的12点钟哦。那另外现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上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间跟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要小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呢，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呢今天呢、在一哥林昀儒的领军之下，中场3-0完封了塞尔维亚，如愿的挺进16强。接下来要对决的是丹麦。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进入了淘汰赛阶段，台湾男团以名古屋亚运阵容为班底，由世界排名第7、现年24岁的台湾一哥林昀儒领军，搭配冯奕兴、郭冠宏、洪敬凯、徐玄嘉等年轻好手。经过分组赛的考验之后，今天在32强跟塞尔维亚正面交锋，争取晋级的机会。这场比赛开打之后，台湾男团派出林昀儒打头阵，首点单打面对世界排名有一段差距的莱瓦亚奇呢，没想到林昀儒首局就出现乱流，导致8-11遭到逆转，率先让出，所幸林昀儒及时找回载智力哦，接连以11-4、11-5、11-7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同时也帮助男团先持得点。第二点有男单冯奕兴单刚，虽然首局错失3个局点，不过冯奕兴没有自乱阵脚，还是稳扎稳打，以13-11抢下首局，并且将气势延续到2跟3局，再以11-5、11-8让台湾男团

手握这个两点的优势。那年仅17岁的新星郭冠宏则是负责关键第三点单打，开局就气势如虹，打出5-0的猛烈攻势，如愿以11-8、11-7再下两城。就算第三局一度陷入苦战，甚至于被化解掉一个局点，但郭冠宏还是以11-1交流赛事哦。那我们代表队呢，是由汤登凯来领军。那因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跟日本队长期与美国 NCAA 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这个提升球员技术跟比赛经验，对于培养国际竞争力呢具有指标性意义。历年来参赛交流的球员当中，不乏有日后成为职棒主力好手，像是有宋家豪、林安可、林立、王柏龙、苏志杰等人都参加过这个交流哦。那美国方面同样星光闪闪啊，过去曾经参加过交流赛的球员包括史金斯啦、特纳啦等现役大联盟球星。日本呢则是有森太祥等，这个以前都参加过交流赛。那棒协表示，赛事源于去年世界棒垒球员会时期，中华棒协跟美国棒协跟日本大学联盟达成合作共识，未来将采三国轮流主办机制，并且可以邀请4队来参赛。首届赛事就在台湾举行，后续规划2027年在美国，2028年在日本，2029年再回到台湾。那台湾代表队呢，备战名古屋亚运以及 U23世界杯，还将以这个亚运棒球项目培训队为主体来参赛。韩国队则是由大学与二军组成的 U23培训队应战。台湾代表总教练呢，汤登凯表示，过去虽然对战美国 NCAA 明星队呢胜少败多，但是球队在过程当中收获丰富哦。那这一次再加入日本队，竞争强度更高，是难得磨练的机会，也期待球员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全力发挥，展现最佳的状态，为球迷带来精彩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7月11-15号在我们台中开打哦。魏全龙今天在台北大巨蛋迎战中信兄弟，担任先发一棒的郭天信呢，不但一局下半就对兄弟先发投手郑浩君击出阳春炮，第二打席又敲出带打点的三垒安打，一举达成生涯200打点。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全大运消息。就读辅仁大学研究所的体操精灵丁华田，全新短发造型惊艳中央全大运的舞台。这个竞技体操公开女子全能项目总成绩48.466分，排政治大学新星廖逸纯之后，屈居银牌。虽然呢中断了3连后，但显得更加自在的他坦言享受场上时光，也期待争取名古屋亚运的奖牌。去年底呢，因为这个状态低迷，沉潜一段时间，让丁华田生变法的这个变法图强的概念哦。那剪去多年留的长发，象征从头开始，并且又俏丽短发搭配闪亮的新型发夹，展开今年的新赛季。个人全能赛，他在平衡木拿到最佳12.733分，地板跟跳马分别获得12.033分跟12分，高低杠11.7分，总分率逊于这个政大新星廖逸纯的49.165分。那丁华田指出，跳马跟高低杠其实发挥不错，反倒是地板跟平衡木发生了轻微的失误，会继续提升这一套动作跟质量稳定性，迎接6月底的亚锦赛，算是第二次检视的机会，会顾好旧伤，将身体状况调好一点。那6月初才会举办名古屋亚运国手选拔，丁华田直言今年的聚焦就是生涯第二回合亚运，目前都照着计划步入轨道，例如高低杠已经调回大赛难度，如果目前套路熟练上手，将会继续再加强新的动作。3年前哦，杭州亚运他带回平衡木铜牌，丁华田直言今年名古屋同样把这个目标放在平衡木的颁奖台，至于其他项目呢，也不想轻言放弃，看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希望有机会进决赛。现在4个项目呢，都持续的在提升。

那另外国立体大张腾仁今天在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男子跳高决赛中，原本要挑战亚运参赛标准2公尺25，但最后三跳都失败，最终以2公尺19夺下生涯首金。夺下金牌虽然开心，但没有完成赛前预定的标准，他有点觉得很可惜。之后呢，他说比赛会再继续挑战哦。那张腾仁呢，今天跟全国纪录保持人呢叶伯廷还有傅兆璇同场竞技，那他越过2公尺19，就直接挑战2公尺25的亚运标准，可惜三跳都失败。那傅兆璇也在2公尺25三跳都没有成功，最后他获得银牌。张腾仁表示，这一次目标设定哦，要挑战2公尺25的亚运标呢，但是天气不理想，赛前呢目标就是要跳过2公尺25。那但是下雨地板就是有点滑，不太好踩，最后一步有点滑掉哦，就不太敢放心踩。他认为夺下第一面全大运金牌还是很开心，但是目标没有达成，觉得很可惜。那接下来他在5月18号会到中国重庆参加亚洲跳步锦标赛，6月在新北国际田径公开赛，虽然生涯最佳成绩是2公尺23，但是他觉得还是要为这个亚运资格继续努力哦，把细节做到更好。另外代表清华大学出赛的台湾女子拳击好手郭怡萱，今天在全大运女子51公斤级以4-1击败了台北市的这个刘雨山，拿下金牌。那赛后她情绪崩溃的表示，今天刚好是哥哥的名单。身高只有150公分的郭怡萱，在今年亚锦赛破茧而出，拿下女子51公斤级的铜牌，也让她增添了不少信心。今天在全大运开赛几乎一路压着对手打，直到第3回合才稍微被对手拉回一些分数。目前就读清华大学运动科学系3年级的郭怡萱，尽管以4-1获胜，但赛后还是难掩激动的情绪哭了。她表示，前2年呢很失望没有拿到金牌，今年终于做到，也很开心能够在哥哥名单这一天拿下金牌，因为就是很想要帮哥哥拿冠军哦。郭怡萱是来自南澳泰雅族小公主，小学田径是短跑选手，从小就是哥哥带着她四处跑哦。但是她在国一上学期有在练拳击的哥哥上山打猎跌倒，不慎被猎枪走火击中就死亡哦。那郭怡萱虽然一度心灰意冷，最后呢下定决心跟着哥哥的脚步打拳，帮他完成遗愿哦。那这个他特别强调，过去这段时间加强了肌力跟体力，来到这一次全大运收获不错，也因为强化了肌力跟体力，跟对手打3回合都还可以继续拼。那虽然打完全大运，郭怡萱还是不敢松懈，会持续投入训练，备战5月26号亚运决选。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的施工，要进行到5月8号这个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目前车流 OK。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另外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哦。待会呢晚上的10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钟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晚上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设备清洁保养。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妈妈亲爱的亚波迪翁，来自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这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母亲节啊，没有要提醒你啦，但如果你刚好被提醒到了也 OK， 记起来好不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啊，北部地区可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视线没有很好，可能有一些积水，速度要请你放慢一点咯。接下来苏明渊的歌《妈妈的花香》。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歌曲来自王慧竹。10:23，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街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哦。新北市三峡区安坑路70号附近有火警呢，按现场指示来通行。台64线观音山隧道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

这是来自 TY 的歌，叫做《爸爸妈妈》。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中立转接到过后这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喽。待会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嘉义以北地区仍然是下着雨，宜兰以及花莲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中在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目前是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明天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气温会比今天回升，不过明天清晨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明天白天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则回温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明天普遍在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而又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号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男婴和中部30多岁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记者尤柔晨报道。
2: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3: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

0: 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他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有具体进展，卫福部长徐崇良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记者由柔纯报道。
1: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5: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1: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互并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互并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赴基隆市警察局参与查会制报会议，除听取警局查会制报准备情形外，并要求落实执行选举查会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6: 警政署长张荣兴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将届，查会及防暴工作相当关键，除了针对现金、礼品、餐会、旅游等传统买票手法查查分享经验之外，更要求积极查缉选举赌盘、网络假讯息、境外势力借选等各种影响选举的不法行为，并指出精准布雷及系统性扫黑的重要性，要从组织架构、金流来源等面向多管齐下，彻底切断帮派和境外敌对势力连结。 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指出，将全力投入查贿治暴工作，并鼓励民众踊跃检举不法。警察局将妥善规划警力投入选务工作，集中。

0: 查查能量，全力打击贿选及各种不法介入选举，并严守行政中立，确保选举圆满平顺。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记者林奕成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民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民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十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奕成台北报道。
1: 台美绿色能源合作再添重要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5: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4: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施工啊。另外，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北上汐止隧道还有中和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要小心哦。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应该是夺眶而出啊，有太多自己小时候长大的画面。这是李荣浩的歌，叫做爸爸妈妈，他有唱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状况哦，冬暖夏凉那间房放的是他的床，短短的一个事实呈现就告诉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更有感，虽然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是还没有当爸妈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于亲情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多感受的吧。在11点前来听到的是831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那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以及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的。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啊，北上的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

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南下内侧车道施工，那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Yeah， 电话响了，醒醒，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菜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与你的爱》。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的爱》，
5: 你的米
7: 扛到。

以前呢，这首歌叫做《妈妈絮语》。11:09，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个三角锥，还有国一台64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哦，这边是封闭的哦，所以台64线的朋友呢，哎，如果你要北上接五股交流道是没办法的，你接到这边只能南下哦，南下最快应该是林口出来了。哈棒团，妈妈不要担心。

胡建豪，歌曲叫《妈妈》。好，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刚刚中线有三角锥的掉落排除了。好，再来台64线高架桥，你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这台64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来北上是不行的。刘若英，妈妈。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做妈妈说。可乐环保警广0800000123，台64线高架这边，你要接五股交流到北上的话，哦，没有办法呢，封闭，只能接南下了。男人啊，李圣杰的歌。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 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礼物兄弟爸爸妈妈11:38，我到三号北上219公里草屯前，三辆车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这边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妈吉，吴声美。

11:46。好，国道三号的事故排除了哈，北上在草屯前三辆车事故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7.5公里过环北哦，路肩有一个人往南走啊，小心哎、欸。

这首歌来自段芸芸，叫做《嘿妈妈》。在国道一号高架哦，排除了哈、哦，刚刚说南下27.5公里，有一个人在往南行走当中，啊，国一队说排除了。那另外台64线，你要接五股交流道的话哈、哦，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接国一只能走南下了。郭庭云 Super。

0: 终于。
1: 这是来自郭婷云的歌，叫做 Super Mama。 等一下呢，进入12点钟咯，5月6号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 叫做 Sorry Mama， 我们待会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5月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哦，更正，应该是台64线的部分了。五股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然后或者你到这边就只能走南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要留意雪隧哦，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总是想听一些特别的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喜好吗？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随波逐流比较轻松哦。你好，我是魏妙如，除了要收听我的歌之外，其他的音乐就让尚恩帮你准备。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听听同温的尚恩所选的好音乐吧。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 Runaway Mama。 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

这是阿超的歌，叫做《妈妈便当》。12:19，接下来是双耳上荣《Mom Don't You Cry》。

这是 Lucas Graham 的歌，叫做 Mama Said。 12点25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台64线接五股叫道，你要到国一北上的话是没办法的，只能走南下或是其他的改道行驶咯。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12:32，接下来一首客语歌，他是江胜荣，爱冲走嘞。江胜荣是近期我觉得蛮喜欢的一位客语歌手，跟大家分享。

0: 他是陈建伟，这首歌叫偶叫黑鸟。12点41分，国道一号在圆山 B 交流道北出，要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没有办法从里面出去咯。接下来听阿林，哇哦，他自荐金曲奖主持人成功了，这首歌叫绕路。
1: 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刚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12点49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朋友啊，圆山 B 交流道这边要接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四分位，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国一在北上哦，圆山B交流道，如果你要走到建国高架，或者是松江路，或者是民族东路匝道哦，是没有办法的。这边圆山B的交流道是施工封闭。再来台64线呢，往北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应该说台64线这个高架接国一这里啊，这个引道没有办法接到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哦，你只能走南下了。所以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朋友呢，记得改道行驶。没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如果还有碰到下雨啊，因为其实刚刚我来上班之前，大概的3个多小时前，雨势蛮大的哦，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那个雨势是蛮大的。那稍早其实也有下雨。蛮多地方有积水，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因为那车开过去那个水蛮深，激起水花之外，你会感觉到哎呦，方向盘好像有那么一点晃晃的，水漂现象可能还是有的，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安全好吗？那么今天6号了，环境会转偏东风，气温会回升，白天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凉，记得户外活动多穿一件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 Coldplay 的作品，叫做 Everglow。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圆山 B 的交流道北出，你要往建国高架哦，还有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台64线高架呢，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是不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在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保护妈妈。
1: 爸，我去上班喽。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1: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1: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0: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8: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7: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8: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7: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8: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找工作选警广，
9: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6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可能不太开心啊，各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呢，哈啊，这个就算到了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北部地区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部地区看到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台中、云林啊，还有在彰化啊，这个尤其沿海的地带哈，这个零零星星的阵雨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晴天雨天啊，今天夜晚说不定一整个晚上都是大雨天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稍微注意一下嘞啊，这个下雨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就很难看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甚至行经有这个积水的地带呢啊，可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会有打水漂的状况，这个水花四射哈、啊，哎，这个造成其他的车子被喷湿喷。

脏啊，或者是喷到机车骑士啊，或者是行人，哎，这其实也是非常的懊恼，对不对？好啦，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希望今天一整个凌晨啊，都可以平安又顺心啦。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は苦手なタイプだなと。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整到四点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歌手 Lisa， 她是日本的歌手 Lisa， Home 是家哦啊，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啊，还是说正在这个前往工作的路上，都辛苦了哈，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是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哦。

来自831。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时间是凌晨的1:13啊。看到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也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同行。

好，接着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保养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静物 Lisa 想象自由。

来自柏林的歌曲《找到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西半部的云林以北，还有在南投县，还有东半部花莲的山区以及离岛的澎湖呢，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除了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哦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尤其这个雨下了这个一两天呢、有山区也就要更留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哈啊、这个土石流了。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19度到23度啊，也是稍凉啊，记得加件外套保暖了。那所幸呢到今天白天哈，这个云雨带就会过去了，所以天气状况就会转为稳定，气温回升，而且呢环境转趋偏东风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各地的气温逐渐回升，北部东半部今天高温可以回升到26到28度啊，中南部高温则大概是30到32度啊，这个开始会变得比较热了哈，早出晚归，日夜温差比较大，还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但也因为呢环境风场偏东风，也就因此呢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会比较多，偶尔会出现短暂阵雨，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竹田系统啊，接台88线西向的匝道，这里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哈啊，请您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三呢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哦。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2: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8: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

好了，现在出门的确要这个带着小伞花啊，以防随时可能会下雨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北市区朋友留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在往北师大路道路永福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同步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日子过了呢，才想起来呀、啊，昨天5月5号不只是立夏啊，这个立夏呢好像还有点冷，对不对？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冷冷热热的，忽冷忽热哈，就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管理，怕是呢有病毒趁虚而入，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从源头管理自己的健康呢，事实上勤洗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没错，各位朋友们，昨天5月5号事实上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个世界手部卫生日呢，既然叫做世界，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台湾定的，不是只有台湾在过的啊，这个是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定的，每年5月5号呢叫做世界手部日。那么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啊，是以这个 Action Saves Lives 行动守护生命为主题，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守护健康最简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哈。事实上呢，在台湾呢、啊、也有这个综合医院特别举办手部卫生宣导的系列，尤其呢医护人员呢、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病患，所以呢这个勤洗手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让这个在第一线啊为大家抢命的救护人员呢也好这个保护好自己的性命安全，对不对啊？交叉感染啊，或者是抗生素抗药药性长期的威胁之下呢、可能会造成治疗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导致病人失能、或者是提早死亡、这个也会、提高很多的医疗成本。也就因此呢，专家指出啊，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手部的清洁咯。那么既然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叫做行动守护生命啊，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什么时候该洗手呢这个 WHO 提出洗手的5个时机，第一个接触病人之前第二个执行清洁或者是无菌操作之前，第三个暴露病人体液风险之后第四个接触病人之后，以及最后一个接触病人环境之后这个以上的这些时机呢，事实上是主要提醒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要落实手部卫生即使是有佩戴手套的状况下你在以上的情况呢也都还是要立即的洗手，避免交叉感染了哈。不过事实上呢，除了这个医护人员呢比方说这个执行清洁执行无菌操作之前呢暴露有这个液体风险之后，接触到血液或者是更换尿布等等不同的这个状况之前或之后需要洗手之外，各位其实我们一般人也要养成常洗手的习惯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健康，对吧？但是你洗手有洗对吗？事实上这个卫福部呢曾经推广过这个洗手的5个步骤叫做

叫做指甲缝啊，都要仔细的搓洗。指甲缝也是常常藏污纳垢啊，这个藏细菌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哈。接着呢，这个手心手背指甲缝都已经确实的搓洗肥皂，不用太久，其实20秒差不多啊。接着呢，你就要用清水把手彻底的冲洗干净喽。但是呢，这个在搓肥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水龙头上面碰到肥皂泡泡，对不对？所以你捧一点清水把水龙头冲洗干净，避免再次污染了哈，因为这些泡泡也是脏的。最后呢，要确实用干净的毛巾或是纸巾把双手彻底擦干净，这样才算是洗手完成哈。湿搓冲捧擦。但是呢，在这个搓手的时候啊，事实上洗手还有七字诀，在搓的时候的细节呢，这个有七个部位，叫做内外夹攻大力碗呐。内呢，手心内部；外呢，手心外部就是手背了。夹呢，就是食指交错，要清洗指缝啊，这个会夹住的地方。攻，手指微微的攻起来，搓揉指背还有指节。大哦，搓洗大拇指还有虎口。力啊，指尖还有手心互相的搓揉。最后手腕事实上也挺重要的啦哈啊，所以呢，哇，这个洗手的步骤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又有什么湿搓冲捧擦的，又有内外夹攻大力碗的，事实上就是你手部手腕以下啊，一直到手指，一直到这个虎口啊，或者是这个关节这个夹缝处等等的哈，都给它仔细搓一搓啦哈啊。这个在什么时候洗手对于一般人呢，吃东西之前，照顾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擤鼻涕之后啊，咳嗽之后，看病前后等等的，或者是你想到适当的洗一下手，事实上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他人的健康啊。最近呢，打开这个新闻哈啊，除了汉他病毒啦啊，以及呢相关的一个流感，事实上也还是居高不下了哈，甚至新冠肺炎预期呢，到了这个夏天呢，还是有可能进入到高峰期，传染的高峰期。最后即将来到夏天了啊，也有可能有什么肠病毒跟登革热，对吧？洗手就是预防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讲完之后，等一下到服务区休息站上个厕所，就好好的洗洗手吧。其实有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哪里最脏你知道吗？手机比马桶还要脏个好几百倍啊！所以洗完手之后啊，也记得找个时机把手机给擦一擦哈。来自林忆莲这首《盼你在此》。

0: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盼你再次》。刚刚呢，歌曲之前讲到说啊，这个洗手哈，这个有五步走：湿、搓、冲、捧、擦，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发现有个困扰，就洗完手之后啊，把这个手部给擦干净呢啊，这个手部好像开始有点干燥，不知道是不是开始年纪有些有了哈，皮肤保湿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呢啊，在洗完手之后，通常我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擦乳液。哎，这个如果有这样关困扰的朋友们哈，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啦。1:52，国道3号南下原本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向匝道啊，这个路上有小动物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三北上在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已经接获排除喽。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 ，That's right。
0: 每个人都喜欢老歌，对吧？应该不是只有陶喆喜欢，但是陶喆把老歌新唱，这首歌曲，他改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还有人告白会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非常古典的说法吗？想着想着，居然有这样子的讲法，哇，这个能够想得出这句话的人也太浪漫了吧。来自陶喆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暧昧的光在两点之前，好，送给你一样有老歌魂的 IC Bo 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等等，来到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既然外面在下雨，等一下来一起看电影吧。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一样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封闭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改道方式呢，建议朋友们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然后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或再转松江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台64线高架往五股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实行工程。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个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但麻烦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

0: 我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是的，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丰江街到中港西路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啊。以上这两个事实上都是长期的施工了哈啊。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这个路段呢，这个汽车快车道哈、进行捷运工程啊，要麻烦您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了。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啊，一样在水快往南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从师大路匝道下去之后改走汀州路或是罗斯福路往新店的方向继续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肯邓这首《不工作》。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一勋会跟你分享啊，我看完一本书啊，或看电影，有时候可能看剧，哎，这个相关的一个心得或是衍生啊，有什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之前啊，听到来自肯邓的歌曲《不工作》啊。今天呢这个凌晨哦，各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尤其在这下雨的时候，觉得出门工作真的是很懒，对不对啊？虽然说下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懒啦啊。啊，不过呢，这个工作这一件事情啊，或多或少哈，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懒啊，非常的灰心丧志。你曾经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而且那种挫折是让你完全承受不了，觉得我明天就要离职。可是呢啊，每天这个提着就说我就做到今天，我就做到这个月，我就做到今年啊，但是还是继续给他撑下去了，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吧？啊，事实上呢，我自己掐指算一算，我在警广也是主持了在7-8年左右的节目了，也是有好那么一刻哈，想说明年就不续约了啊，也许哪一天就提前解约了，但是很奇妙的啊，我现在呢居然还待在主播台上面啊，来跟大家分享哎，这个每一天的节目了哈。工作很气馁，遇到很挫折，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直以来有一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也许你也看过了。今天呢，逸轩要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呢，英文名字 The Devil Wears Prada 啊，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背景的经典职场电影啊，这个非常明显嘛，穿着 Prada 它是知名的流行品牌啊，时尚品牌，但它真正引人注意力的并不是对于时尚业华丽服装精品名牌的描写哦，事实上是对于在工作过程当中啊，这个观察成功

的代价，还有自我改变的一些深刻描写。这个电影主角呢，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Andrea 啊，安德利亚，电影的简称通常叫 Andy 啊。这个主角是位女生，但是简称起来好像是男生，对不对？没关系，以下就叫他 Andy。Andy 呢，原本是一个要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女性，但她意外获得了纽约一家顶尖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的工作机会，而且呢，她也是获得了总编辑 Miranda 的助理，个人私人助理哦。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事实上是非常梦幻，因为呢，如果有办法在 Miranda 身边，这位总编辑 Miranda 身边待满一年，那就表示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而且他的人脉非常广，那么未来你进入任何的媒体产业都是无往不利的。也就因此呢， Andy 虽然说对时尚产业并不熟悉，而且电影当中他甚至是不修边幅啊，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不过 Andy 很快就发现了哈，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因为 Miranda 是一个极度严苛、要求完美的上司，而且呢 ，Miranda 总是锐利，讲话锐利，能够在最短时间指出别人的不足，也习惯让员工啊随时待命，睡觉接到老板的电话都会惊醒的那一种哈。Andy 一开始当然是频频犯错了啊，不懂时尚，不懂品牌，也不了解自己这工作这产业到底有什么潜规则，常会遇到同事的排挤。后来呢，就在同公司的一个资深时尚总监 Nigel 的帮助之下， Andy 开始学习改变自己啊，开始学习认识自己公司的精品服装，学习时尚语言，而且呢逐渐掌握工作结构，也因此呢他的能力被他的上司啊，也就是总编辑 Miranda 认可了，甚至呢 Miranda 这个钦点 Andy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可是就在 Andy 事业逐渐成功的同时，生活却失去了平衡，因为呢他忽略了朋友和男友的感情，长期的忙碌啊，这些友情还有爱情都出现了裂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Andy 发现自己成为过去最讨厌的样子。为了工作，他会牺牲别人的感受啊，也逐渐接受了时尚圈冷酷现实的一面。直到有一天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上司 Miranda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牺牲了忠心耿耿啊，也就是提点 Andy 的 Nigel 的时候呢，他终于理解，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残酷的选择之上。那么他就在思考了，我自己要这样的成功吗？也就因此他选择离开了他的上司 Miranda，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呢，他把这个 Miranda 要这个每天联络他的这个专机手机丢到喷水池里面，象征和过去切割，要重新找回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呢，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描写时尚圈，而是透过华丽的外表讨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面对的问题。成功和初心无法兼得，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难道这个 Andy 在电影当中面临的重重抉择，也是你我在职场上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吗？

非常轻松的歌曲，它是 Katie Tunstall K 凯蒂·童斯朵这首歌曲 Suddenly I See。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场歌曲在这个开场歌曲呢的这个也就是电影的前几分钟了哈饰演主角，饰演 Andy 这个主角呢的这个角色哈是安海瑟薇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每一颗镜头就换一件衣服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场景，后来成为了现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大家翻拍然后呢模仿的桥段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2。不过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主要它的故事主轴讲完了。这部电影呢，事实上是由小说改编的小说呢是出自美国作家叫做罗伦·维斯伯格他的这个作品罗伦·维斯伯格接下来称他叫维斯伯格好了 ，Lauren Weisberger 维斯伯格，他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了这本小说也就问世到现在大概20几年电影呢是在2006年上映的，上映到现在正好20年了。也就是说加上电影的前置拍摄总是需要的1-2年吧这小说事实上是刚出没有多久就决定要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说发行的时候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长达半年之久而且呢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时候邀请到很多的大咖来出演。首先呢这个恶魔长官是由梅丽史翠普来担任。然后呢这个一心想要在职业上面有所突破的这个女主角 Andy 呢是由安海瑟薇来担任。那么她的工作当中还有同事啦哈，同事呢是艾米丽布朗，三位天后事实上呢最近又合体了。这个作者呢，维斯伯格是在1977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后来呢进入到康奈尔大学主修英文大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希望自己往文学和媒体的领域发展，但没想到他毕业之后意外踏进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尚圈的媒体，也就是 Vogue 杂志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作者维斯伯格呢，他在大学毕业没多久

进入了 Vogue 杂志，然后担任了总编辑 Anna Wintour， 这个安娜温图的助理。哎，这个情节怎么有觉得好像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主角 Andy 很像？他原本要走媒体业的，就不小心走入时尚圈呢？没错，电影当中的 Andy 这个角色，事实上也是作者 Lauren Weisberger 罗伦·维斯伯格呢自己职涯，他以自己的职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啦。那么当然咯，他以他自己想要走媒体圈，但是意外踏进时尚杂志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也不会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经历都搬进书里面啊。书是小说，所以呢，小说里面可能有真有假咯。据说啊，小说和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先是小说啊，接着是电影，然后呢，这个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时尚圈的人都在猜。电影情节里面哪些是真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哪些是杜撰的呢？因为不少情节真的跟时尚圈蛮像的了哈。不过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工作的确就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 Andy 经历的一样，全天候待命啊，而且呢，不只要安排会议、接电话，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预判丧尸的需求啊，几乎都不能够犯错，所以呢，每天都处于高压紧绷状态，常常担心下一秒就会做错事情。这些经历呢，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最真实的养分。那么他到底在 Vogue 杂志上了多久的班呢？他曾经啊在访问当中表示，这段上班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1个月，所以可以推敲得知，他应该在 Vogue 杂志上班不到一年左右。这个事实上也跟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主角 Andy 很像，因为 Andy 在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也是的确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然后呢离开了电影里面的虚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那么这个喜欢写作的维斯伯格呢，他真正的兴趣是要成为一位记者或者是作家并不是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或是时尚公务。当时据说这个 Vogue 的一位执行主编也表示了他觉得维斯伯格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但很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更专注争取写作机会，而并不是踩着高跟鞋然后送快递递送这个热拿铁。后来呢这位主编他也准备要离职然后这个维斯伯格也跟着这位主编离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精品旅游杂志，然后开始做助理编辑，负责写简短的评论，然后呢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报名写作班这个报名写作班这个动作就成为了他后来写《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契机。你知道吗，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有这个虚构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但事实上呢还引用了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Vogue 啊。这个电影里外的这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真的是互相呼应啊。

要说谁能够 hold 住时尚， Madonna 一定这个跻身在这个名单之中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曲 Vogue， 时间是凌晨的2:32。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一圆山交流道、圆山 B 的交流道这个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建议朋友们可以从圆山 A 的匝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松江路，或是呢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去走重庆北路或是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了哈，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高架往五股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往南的方向可以行走，但往北的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很有趣啊、这个稍早呢讲到说，事实上啊，我觉得我在这个职场上，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通常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没想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作者维斯伯格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的一个故事投射。不过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写成小说，这也真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呢，他离开了 Vogue 杂志之后，调到了这个 Departure 的杂志工作，但是他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曼哈顿报名一个写作班。啊，写作他就必须要交作品出来了，一直写一直试啊。据说啊当时他想要尝试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呢，在导师的鼓励之下，他试着把他在 Vogue 的一个痛苦经历写成故事，没想到

到像这样子有点像是吐槽前老板的点子却大受欢迎，说只写了100多页的草稿就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然后呢成功售出版权，后来他写出了这个整部小说之后呢，就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更别说这个小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确定要翻拍成电影版了。而且呢翻拍这个不但写成小说又翻拍成电影版，这件事情当然就让他的前老板 Vogue 的总编辑也就是 Anna Wintour 安娜温图知道了。后来传出其实他的前老板安娜温图其实也有看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但是他成为主角他有没有觉得可恶，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坏呢？他反而表示电影真是有娱乐性

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带给自己很大痛苦的文学家、作家，然后呢，最后用自己擅长的文笔把写成的故事。那么作者维斯伯格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事实上哦，曾经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岳阳然后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他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注意到哦，这个女主角 Andy 为了得到主管的推荐信，先是任劳任怨的配合，最后又警觉，其实生活当中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最后选择离职了。那么，正好反射了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或者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觉得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平衡？到底要怎么样子挣扎才能够获得平衡呢？在这个不论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女主角 Andrea Andy 呢在这个私生活因为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作者维斯伯格呢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他希望真正带给读者可以醒思的部分是，当我们看着 Andy 的选择的时候，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都是这个重点不一样的部分，而你可以觉察出来现在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你决定要改变的吗？还是你要维持下去的吗？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而在电影或者是小说当中这个描绘 Andy 呢进入虚拟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他其实是毕业之后面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说现在在听广播的你大部分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你出社会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了，对不对我们通常出社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会怀抱最高的热情，随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算是洗练吗对于工作的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可能会愈发越这个现实。但是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位年轻女孩面对第一份工作的热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她发现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检视自己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在哪里。而且呢这个电影和小说所呈现的重心不太相同，但是这个一样的理念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生活都希望部分这个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不对那到底你会愿意为成功牺牲多少才算值得呢？你可以在电影里所某种程度不

不一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你该怎么搏斗、该怎么挣扎的线索。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看完、小说看完呢，事实上会发现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不是只有出这本作品而知名而已哦。首先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有续作，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个小说呢事实上也都充满了一些现代人们对焦虑的描写，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但是也可能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在看完这些作品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过程当中，你觉得在好好的内省之际，找得出自己现在还在哪里吗？那么祝我们都不要被工作消磨热情之余，然后我们都还懂得怎么样在取舍之间不要牺牲太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成功吧。最后来自 Elkin 带来这首歌曲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0: devil don't go, devil don't go where I make my home。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1: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哈，时间是凌晨的2:45，因为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在国道1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

0: 担忧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呢，这里说也有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哎呦，朋友啊，开车爱开较慢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而且呢，事实上这个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这里指的中部以北是云林以北，拢咧落雨啦啊。这个宜兰地区也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提醒朋友们。雨中行车，拜托要确实打开大灯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呢，提醒您可以多开雾灯，但不要开远光灯，好吧？啊，这个眩光会很严重，反而会让你行车视线更差。前后方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哈，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这个如果出现打水漂。可就不好了，真的就很容易造成自撞事故哦。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决定买开这款生活，就亲像坐一座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

它是911的春风，我爱你，再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拉扯和挣扎啊。这个跟稍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和你分享啊，我看完穿着 Prada 的恶魔，哎，这每个人一辈子这个都会经历，在这个职场上面自我的一个定位寻找，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找一辈子，哎，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浮动的，自我的这个定位价值永远都在改变，但要确实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在圆山 B 啊，北上的圆山 B 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施工封闭哦。来自美秀集团纸花。

0: 美秀集团和张芳瑜啊，张芳瑜是剧场演员，然后呢啊，这个唱音乐剧的剧场演员，所以唱歌功力哈、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看过张芳瑜主演的这个一部音乐剧，担任这个女主角，哇，现场演唱功力不输给专业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抓灰纸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1: 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哦，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下着雨哦，天雨路滑啊，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啊，北上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这个跟国道一号有关。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隧道、汐止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府

0: 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1: 但天哪，我不记得你。
0: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来自 Connie Talbot， 他是小康尼啊，曾经呢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时候就7岁，然后这个非常清新的唱了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啊，让大家听到音乐的纯粹。但他现在长大了啊，应该叫做康尼少女，对不对？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Fireflies 啊，这首歌曲是翻唱，是翻唱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希望你啊一路都顺心平安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注意内。有五七阿喝嘞哈，在国道1号小溪呢南下的147公里3E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都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啊。我看到这个 CCTV 的即时画面啊，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了哈啊。那这个中间和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看起来这个地段还是有点天雨路滑的状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新北市新庄区呢，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台北应该是阿格里落雨啦啊，减慢车速，慢

来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而且它是一人乐队啊，一个人包办词曲，包办唱歌，然后再包办混音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The Bird and the Worm， 哎，这个 bird 是鸟 ，worm 是虫子。难道哎，这句这个歌名的翻译应该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我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啊。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啊，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了哈。然后呢，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来行驶。接着在国道三甲啊，这个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主线道路呢，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国一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也要小心，外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哈。虽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的话啊，赖在床上，赖在枕头上有多好。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枕头，它是英文歌名叫 Pillow。

从容的走走走，当作散步，当作运动。林夕子带来的歌曲《云端漫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但是在。

在这个道路上面哈，看到有一些事故哦，在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哈，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外侧车道暂时还是封闭受影响的。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梯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省道的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南北双向在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喽。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袁亚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

0: 较快嘛。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3: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4: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5: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6: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7: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8: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的北部啊，因为还是有下雨啊，天气气温是比较低的，20度-19度左右。啊，过了云林呢，看起来天气是比较稳定，气温上比较舒服，大概是在22-23度。那么在云林以北哈，目前都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南投，包括花莲山区，包括澎湖。那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今天呢，这个在白天哈，天气状况会逐渐恢复稳定了啊，一直到明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概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最暖的一天呢，各地呢，这个白天高温都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今天呢，这个北部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6-28度。中南部地区这个也可以回升到28-32度。可是呢，到了星期五哈，这个又有锋面要南下，变成全台有雨的天气了啊。届时呢，北部宜花地区也会略微转凉。礼拜天是母亲节，天气又回稳了哈啊。预估呢，一直到下周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了哈啊。这个这几天这个从南到北都是有下雨的几率，但是这一波算是梅雨吗？5月份虽然说是梅雨季了哈，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封面还不能算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这个典型的这个梅雨下雨季节哈，可能要再等等。根据这个中长期的预估呢，可能要到5月中旬甚至5月下旬比较有可能。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稍早是有对于，这个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低气压啊，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预估会持续朝西的方向前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啊。

动过程虽然说会增强，但是所经过的海面不会不太适合发展，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事实上也不大啊，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以一波一波的封面啊可能会影响降雨为主咯。不过一波一波的封面啊，北部地区可能觉得才放晴不到一两天又要下雨，水库应该饱了吧？北部的水库是饱了啊，据说这南部水情还是很吃紧哈、所以还是要节约用水了。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

来自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体重，对不对？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事故呢，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哈。那稍早呢，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了19号月堤道之后呢，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国三在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北上43.4公里土城之前，中间外侧车道说是有小动物在路上，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哈，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爱注意，各位落后哈，减速慢行，尤其呢有些路段有些掉落物，麻烦你啊减速慢行，你才能看清楚路况，不然很容易酿起事故。而且呢，天雨路滑，开太快，事实上也很容易打滑，也很容易这个产生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开快，不要骑快，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庾澄庆。靠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对于这个西半部云林以北，还有台南不是台南南投，还有在花莲县以及澎湖呢发生这个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在清晨以前呢以上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尤其有些地方是在山区就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部分，这个省道台八线、台九线这个相关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了。事故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事故仍然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53.5，这里是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43.4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心路上有小动物哦。

彭佳慧情歌手，彭佳慧的情歌很好听，对吧？啊，当然我们尽管24小时节目也都很好听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持续到天亮喽。那么在4点之前，也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怪情歌》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奇怪啊！这个除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带件薄外套在身上之外呢，就算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到了白天天气状况渴望会变得比较稳定，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喽。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整天，祝你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我们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也是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天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更长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三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着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一原本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香路民族东路匝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这里可以顺畅通行。可是在台64线接往国一五股高架往北入口匝道仍然是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澎湖还有云林以北花莲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哦。今天在整体的水汽部分哦，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雨。虽然说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雨哦。那午后是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而台湾本岛最低温新北石碇这里 18.3 度哈，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有稍微回升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哦，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初夏的暗迷，有一些地方是下着雨的哈。哦，真的，我有几对朋友，他们真的是应该一个朋友啦哈，因为他就是去听演唱会，听着听着认识他先生哦，然后两个因为都有共同喜欢的歌手哈。听着听着就走在一起了，阿内玛奇北拜哈，这是一种机会了啊。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47公里三义前哈，外侧跟路肩要注意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那以及在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这边也是自撞，但是整个小客车说是打横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三刚通报不久，是南下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有掉落物，注意哦。

抖音合唱团 You Are Not Alone， 你在上个微博啊，暗暝的时阵，你看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相伴哦。

哎，4:16了，好，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三义前自撞事故排除，然后国三南下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掉落物，说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新北新庄这边依然要注意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哈。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那个车子是整个打横的情况，涉及。而国一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哦，蔡伟忠、蔡家，曾伟忠、蔡家珍所对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已经4:21了。这是红牛林信廷对唱的歌曲《美丽等待》。

现时间4:25咯，尽管我是雅玲，在新北新庄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在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而且整个打横的情况。随即国三目前北上中和隧道的内侧，还有汐止隧道也在内侧都有工程，而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

0: 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留意一下新北新庄这里环河道路往南，再过19号月提到哦，先前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事故车是打横的情况哈、哦，随即。再来，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是北上呢，汐止隧道内侧还有中和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的中内线、南下的外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哇，中部以北哦，有一些地方雨，现在下的还蛮大的哈。雨中行车各等的这个暗暝哦，真正把这句话背后金毛设计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快。
1: 哦，五百银河特快，银河只有一条线，这是算勾扎狼跨那个银河，因为没有望远镜，远远看像一条河，像一条带子这样哈。哦，借五百的光线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刚刚是在银河，接下来是在台湾的上空，就像无人机一样飞过来飞过去呀。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中彰投还有苗栗新竹的山区，以及云林甚至屏东，局部地区像屏东的满洲乡，现在雨势也比较明显了。好，请注意哈。再来，国一现在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有任何路况一旦报冲，就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一个外电报道哈，那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去搭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人，啊不是啥，有可能是机器人坐在你旁边。哎呦，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航班是从加州要飞到圣地亚哥，然后呢，那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工作团队带着他们的机器人，他就是要移动嘛，但是因为本来是想要把它当作货物来托运，可是这个机器人呢，身高有120公分，然后呢，它的重量有70磅，大概31公斤多，好，那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一个也惊了掉了啊。但是呢，因为它的重量超过了那个这一家航空公司的托运上限，所以后来工作人员想说，反正机器人自己可以走嘛，就帮他买了一张机票。哎呦，就一开始因为他的买的坐那个位置是靠走道的，结果机组人员就发现不行哦，这个机器人这么重，那万一遇到乱流，结果机器人倒在那个通道上，哇，这个会直接对那个逃生通道真的直接就封住了哈，甚至因为它那么重哈，又是机器，它万一摔来摔去说撞到其他乘客，这个也不行。所以呢，后来就帮他换位置哈，把它呢牢牢固定在靠窗的床位，绑得很紧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坐下以后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心脏就他那个电池啊，也是哈。就是去触碰到美国航空监管的红线，因为他们有要求那个电池的容量，那他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动力锂电池容量已经超标了，所以航空公司说还不能飞来，先把他那个电池给我拆下来。

所以那个班机延误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好，但是哦，接下来就是他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一堆废铁，他没办法自己动了哈，所以带他去的这个工作团队，大家就要像苦力一样，要把这个像货物的机器人给搬下来，而且要走很远，你知道那个航道、那个航下的那个路啊，很长哈，哇，宫颈也到哈。但是这也是蛮特别的哈，机器人要搭飞机哈，这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了啊。

大寮091芒果树。然后因为呢有企业哈、来帮忙守护，然后打造绿建筑共生，而且呢也是列管的特定纪念树木哈，那蛮特别的啊、这在大寮81岁这棵芒果树啊、那因为呢当时是有那个建商把它买下来，结果在这边做空间设计的时候花了7年打造绿建筑，然后呢重点是建筑物是环绕着芒果树，不是说来我要盖房子把它砍掉，没有，因为它很重要、哦、把它保留着，然后建筑物是环绕着它，连它的根系跟风向也都纳入考量，为的就是不要因为盖房子然后去影响到。就是不会因为盖房子影响到芒果树的生长哈。然后最近高雄农业局为这棵芒果树举行挂牌的仪式啦。

12分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哈。国一目前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你家呢。谢吉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有车子故障了。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雷纳婆让你家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哈，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呢，北上中和隧道还有汐止隧道内侧，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是中内侧，南下在外线都有施工嘿。国五学隧双向都要注意一线车道的作业哦。好，新北新庄黄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哎，谢迪。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这是韩国的歌手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5:38。对啦，咱空中互相陪伴，重点是你把酒杯杯当灵气呢，哈。那个有时候你这些套餐的时阵，然后放你有一些歌，乒乒乓乓，哎呦，有一天听朋友讲，我其实你出来想要困哈，拍谁？因为我们哈比较想要那个怎么讲哈，帮忙的是我靠开车的人，对吧？哈。你提出来，你若要睡，当时要睡都可以。开车的人很怕，就永远哎呦，把酒杯拎起，这样的危险。好，目前啊，在国义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多了一个点，也是抛锚车，就是在国义北上 331.7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在国一北上 365.7 公里过顶金系统是外线有抛锚车哦。好，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前内线小客车抛锚，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补充说，驾驶骑在车后面，啊哟，拜托，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一定要小心，不止在内线仁德系统前内线有抛锚车，而且驾驶现在是站在车后方哈。好，再来，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轮胎皮，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王心小琪的歌声《长假》。
1: 歌是那好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现在时间5:45，尽管我是雅玲。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好嘞，嘎仔。好，包括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前内线，两个点的故障车现在都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线中外侧有轮胎皮，要先爱注意哈。再来，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暖小一下，昨天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虽然说在北部这边反而昨天立夏的时候，哎呦，温度降到20度以下，在早晨的时候。不过本来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因为已经转过来夏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表的暑气慢慢就要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种感觉，你会闻到空气中有种土的味道，你知道吗？那就是所谓的暑气。那暑气慢慢的要出来了，不过其实才刚刚转过来，还没有那么热。那个暑气只是一种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时节哈，要中暑还没那么容易哈，因为温度还不是真的那么高。但是要注意，会有一种叫心情会中暑，就是你的体毛肌非常滑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闷住 hit 掉哎，你敢知哈？然后就觉得情绪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会比较躁动，会像现在什么熊气啊那哈。因为这个热气才刚要出来，然后它又还没有真的很明显，我们只是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那个情绪那个起伏比较大一些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哈，你要预防是心理中暑心情紧张，我告白时阵我们可以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不用花钱哈，就是呢，你真的就坐下来，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看你买这里球啊卡，或者你要吹冷气啊，哦，哎呦，这个时间可能有人已经开始求冷气啊，对吧？啊，好，最重要的是说，你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帮它扇风啊，哈，怎么样让它降热？吸气吐气是最好的方式，就慢慢的坐着哈。你就稳稳的坐着，然后慢慢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说的是慢慢的，你不能这样、哦、快速呼吸然后吐气、哦、这样你会比较喘。我们要的是你沉淀下来，让你整个心绪都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慢慢的长长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把气吐进。好， OK， 好。还有的人这个吸吐过程当中，你发现奇怪，我怎么吸一半好像就满了哈，那就是你的横膈膜要注意它的活动没有那么灵活哈。所以包括在这个时间，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很适合透过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来帮我们自己调节一下哈。

0: 这一首歌是余佩珍唱的歌，叫做《会大照鬼》，很温柔的在讲公会大哦。那他的方式到公那个到公园去跑一跑哈、哦。但是其实你情绪躁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气话，或者你可能跟别人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先流点汗，真的运动是一个很好当下就你就可以走走的走走的、哦、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运动场上，你只要稍微、哦、微微有这个流汗出来，你其实当下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它会比较缓和下来、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我们用生理的机制反过来、哦、来做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哦、这个办法也是不错的。好，5:55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北上357公里，在南子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了哈。然后呢，目前国一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还有在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阿哥吴金马就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哈，西半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那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在南投水里鹿谷，主要在南投这边雨量比较明显，还有台中的和平区哈，南投跟台中现在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要注意安全呢。
1: 想死人

0: 哦，这张涵雅唱的歌曲叫做《闺蜜》哈，虽然和朋友没算背级，但是其实你真的看好朋友，其实有他的道理可循呐、啊。
1: 世界知道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呢、哦，内侧以及路肩呢、哦，有许多砖块散落啊、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轮胎皮荡里加。国一目前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遭到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中内侧，还有南下外线这边工程施工也还没有排。

0: 排除哦。国务学隧双下还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雨，但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哦，西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到了午后，各地山区是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针对的是澎湖、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哈。不过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啊，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还是在中部这里哈，尤其是台中跟南投，那云林四湖乡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了。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 17.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3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了哦。中部的话有30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哦。今天尤其在北部，温差是比较大一些哦。

周杰伦的歌曲《稻香》，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夜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啊？那个虫鸣的声音，然后天气也好，就是随着那个热气越来越高的时候，哇，你就突然觉得好喜欢那个晚上到来，对吧？来，现在时间6:10咯，尽管我是雅玲。郭一啊，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都要注意，因为掉落物是砖块，过来得怎样搞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这是许多砖块散落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以及路间，爱注意哈。阿哥借问一下，嘿，新增啊，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诶齁。我们在今晚情形如何知道的情况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位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你知道夏天最清楚的一个标示听到什么？细卡尔侠音。哦，这也是好山好水好环境的感觉，哦，来郑秋选曲的歌曲叫《厝边》。

0: 哦，在厝边应该是真大片的田园，所以才有这么多呱呱呱，对吧？哈，啊，夏天到来，青蛙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哈，春天的时候你也没播音，夏天开始要谈恋爱了。哇，以前就觉得说那个生活环境啊，可以听到蛙鸣啊，虫鸣鸟语啊，那吼我们在挂很好嘞。后来有一次那个去旅行，然后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结果呢，哇，夏天然后尤其下过雨之后，那个青蛙是大爆发齁，他们不是在唱小夜曲，他唱的是交响乐曲。你知道你如果听 CD, 你还可以关小声一点齁，他在那边开演唱会啊，整个都睡不去。
1: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咯。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哦，已经6:17了哦。来，国一在北上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再来啊，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啊，这个掉落物是好几个砖块，整个港到你家吼，所以好，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了哈。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现在是云林包中这边哈，然后比较卡明显，然后台中南投也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哈。好，有新的都关于到包中，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湾在去年就已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者呢，占比将近20%哈。那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部分哦，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这个蹲式马桶它蹲不下去哈，使用不便。所以在台中去年9月开始就修改公厕的一个设置规定，在新盖的公厕里面呢，把这个坐蹲的这个比例呢提高到4:1，也就是说现在呢那个蹲的这样的一个公厕呢，它的比例会更加下降了。但是有一个情况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这样的哈。我总觉得亲戚的下呢，他没办法，他说他一定要用蹲式的马桶，他才能够疏解顺畅。他用坐的，他就是没办法。哇，这个好奇怪哈。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哈。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呢，未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哈，未来公共厕所里面真的这种蹲式的马桶会越来越少啦。

哦，梅艳芳的版本用心良苦，6:24了。尽管我是雅玲，你这的吼，有一些地方吼，像是西半部，尤其中部这边吼，下雨是比较明显的，这就要注意安全呢。然后有时候经过路口的时候，跟你讲，不要理所当然认为，今麦我踩钉啊，我行哈，然后看都不看旁边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安全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出门诶等到一种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要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有许多砖块散落哦，爱注意这个掉落物是怎样讲哈，注意起来，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最近有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票房全球已经突破台币68亿了。

在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还有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许多砖块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钢侠。还有先前新北三峡这里安坑路70号附近的火警也已经解除哈。倒是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甘霞梨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3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
5: 对
4: 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
4: 算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去。
1: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6: 啊？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FB 啊，
6: 哎，对对对，
5: 哦，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哎，
5: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哦，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啦。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7: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要转账。
7: 啊，转给谁？
8: 转给朋友。
7: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8: 是老朋友啊，
9: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8: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1: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0: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11: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
3: 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中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

0: 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哦，已经6:37了，先前因为一些路况纷纷排除了哈。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也大致顺畅哦。好，如果有新的情形，会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1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17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19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东部的花莲小雨，22度。东部的台东则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我们是听过于这个歌曲里面含有渔村的环境声，来到风景真水的所在，来跟回去嘞，在心内了哈。好，这一堂阿欧伊的歌曲，6:43喽。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五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要特别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谢迪，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咯。国五这边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

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报道。可能很多人喜欢看影片，喜欢看那种法庭戏，对不对？或者是律师的主题。好，来讲一下现在呢，因为生成式 AI 逐渐的也变成诉讼前的辅助工具，很多人呢要出庭之前，他会先跟 AI 整理案情，然后还模拟答辩，再拿去跟律师讨论。哇啊 ，AI 真的无所不能哈。好，然后美国联邦法院最近有一个新的裁判案例哦，明确的否认这一类对话可以受保护，而且可以命令当事人交出你跟那个 AI 互动产生的文件，所有资料都要交出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好，法官的裁定就是说 ，AI 不是律师，他没有律师执照。所以他不需要负担忠诚义务，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保密的条定。好，所以就说现在因为大家什么事情都会先问 AI， 但是要留意哦，法律上认为说当你开始在电脑上然后跟 AI 对话的时候，他认定你是不打算保密这些建议的，所以会被要求要全部都把账资料交出来哦。这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哦，梅根·崔娜的歌曲《Man's Tears》哦，他给就是大家早上醒来，很多人给自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他给自己一杯男人的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过来给你当呢。哦，6:54哦。目前啊，在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移线哦，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移线这边塞车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很多人有心爱的玩偶啊，哦，不管是这个熊熊绒毛玩具还是皮卡丘，好，在日本哦，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专业洗衣店，好，他呢，他的洗衣的业务有一项就是帮别人把心爱的玩具洗得像刚买一样，哇。说这是很多人修补童年记忆跟情感寄托非常神圣的一种仪式，所以他们的顾客哦是全世界都有哦，哇！看这个专业的哈、哦、洗就是清洗达人，他叫做志村优和，看他为那个宝可梦在进行蒸汽浴哦。他那个清洗不是拿来露露怎样，就是很繁复的很细心的，然后帮他仔细清洗，是每一寸每一寸的绒毛这样慢慢的去清洗，哇！他说其实他已经提供玩偶清洗服务已经数十年了，不过是最近这几年、哦、才就是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哈。说有很多外籍游客专门来到日本，只为了替他心爱的玩偶能够帮他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家人托付给洗衣店，他们出去玩，然后要回国之前再来把他那个玩具领走，哈，哇，哎，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商机哦，哈。哦，已经6:56了，节目尾声。哦，国一先来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旺旺出来给他大啦，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他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哈。而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自撞事故，随即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礼拜就来背后金哈，希望大家当次的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狗狗逗留哦，以及南下186.5到188公里王田前内线有散落物，是砖块哦。国三原本南下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五要特别留意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乙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放假。
1: 嗨，
0: 哪里打 ski？
1: 就肯贝特。
0: 碰碰脚。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掰、啊，
0: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起床啊，起床啊，
5: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来，下雨天，国道三号，我们接获到一起事故，南下的中心交流道入口，也就是呢，在草屯路段啊，这里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中心入口处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因为在这里还是在处理事故，所以车流量有稍微大喽。来，台74线的雾峰到草湖往彰化的方向，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现在大致来说都还不错啊，不过呢要准备衔接的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经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往后里的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些。志伟永清陈轩哲豪佩玉美玉 Rainchen 雨欣 Sega 还有光田啤酒红杰真真都来了啊。右轮，你们要记得把大灯打开哦，那个外面哦，有些的路段还是有一些下雨哦。方姨好久不见了，还有那个谁，你们都会比较早出门是吗？上元

们都比较早出门哦。早安，来，这波的密码准备好咯。小金，小金来。还有那个明艳妈妈博翔展轮二姐，好，来，现在啊，这波的密码，陈梅说呢，桃园的雨暂时停下来了，还有 Vicky 耀辉，一二三，哈哈哈 ，Melly LKK， 还有那个小伦是吧？伦伦来了没？伦伦。苏墨也是哦，对，苏墨那个 Q 宝哥、米娅，你们开车的时候记得把大灯打开哦。好，那么华南雨区影响哦，其实它已经逐渐要进入到尾声。昨天呢，雨是蛮大的哦，云林地区也是雨势不小哦，但是呢，很抱歉，好像呢，南部的水库还没有喝足。所以呢，雨量啊，过去一天的累积雨量，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于中部以北，所以好像没有这个在南部的水库好像没有如预期的推进哦。南部的整体降雨偏少，多数地区呢几乎是不够的。那这两天的湿凉天气之后呢，中央气象署说，中部以北在今天全面的大幅回温，所以你会发现，哎，这波的东北季风好像呢要减弱了，云雨带呢也会拜拜。未来三天中部以北的高温都会开始一口气啊、哦、跳得比较高，都是快要到30度以上了，落差呢大概有10度左右啊、哦。好，所以呢温差的剧烈变化特别注意。南台湾中南部我们应该感受的比较没那么明显，但是北部呢会比较明显一些。好，那么东半部呢，在未来三天哈、啊，西半部是会稳定好天气，但是呢东半部呢都是短暂雨。下次如果说呢天气还会再有一些的变化，可能会到星期五。昨天我才跟大家在讲到说呢，估计因为声音效应啊，所以呢估计梅雨在这一次呢是正常偏少，因为今年的春雨是明显不足的啊。那么今年的春季的累积雨量是气候值的80%，降雨天数是从1951年来算是呢排行第五少的哦，大概民国40年来以来排行第五少的啊。所以呢之前哈、哦、5到7月的梅雨季，如果来看的话，预测会逐步往盛阴发展的机会会比较高，而且到时候啊，大家都会感受到整个温度都是偏高，雨量是偏少的。那本来是希望呢，南部的水库呢水情多，然后能够解渴嘛。不过呢，你看现在这两天的下雨的状况，好像呢，进账不够哦。江云、江河英都来了，对，阿欣也说呢，那个大甲的雨都停了。小花，对，有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下雨，感觉上很开心，对不对？但是呢，想到那个，想到谁？想到那个什么水库里面啊，没有进账啊，你又觉得啊，又很希望能够是不是有点雨进账一下哈？好，所以呢就很矛盾呢、啊。来，晨晨。晨晨跟伦伦昨天那个翁子国小、哦、母亲节活动有没有？那个晨晨有 po 文然后就勾机。来，晨晨，你昨天那个阿嬷有没有给你一桌菜呀、啊？有没有很感动？应该感动是阿嬷感动啊，因为那个晨晨啊、哦，母亲节啊，特别感谢那个阿嬷哈、哦，哇，真的是阿嬷就感动哎，昨天应该是有一桌菜。鹏鹏也上学啦，鹏鹏还有娜娜，谢谢 Lily 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哦，还有 Chesta、 Miki、 义军、魏强、齐贤、国斌、又军又影、月芳，哎，还有呢，今天是谁？湖尾科技大学校园要征才哦。好，杰如、紫红、方伦，早安 Cindy 加油，来，这波密码也交给你哦，还有佩玉、玉胜、玉祥都来了 ，Angel、幻龙、小碧、子深，来，一二三，哈。

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43.2，过了铜锣，中间车道呢说有坑洞，而且有一阵子，而且越来越大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43.2，过了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是有坑洞，而且有一阵子了，越来越大喽。我们转达给相关单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6.6，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路间两块砖块掉落。国道一号南下176.6。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路街有两块砖块。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哦。这个路段呢，其实在这几天是有工程啊，所以呢也车流量也稍微大了一点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落在40。台74线雾峰到草湖往彰化的方向，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另外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哦。哦，晨晨的阿嬷的朋友，晨晨的阿嬷的朋友说呢，昨天有听到任晴姐姐阿姨在说晨晨的阿嬷。所以呢阿嬷的朋友有听到，太棒了，大家都在搭乘希望列车哦，好开心。来，小英，今天我们会邀请到本届汽车的首席安驾林杰。哇，这个林杰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线哈，为什么？因为这个要保养他的喉咙啊。不过呢他心都念着这个所有的景广的朋友。最重要一点就是呢，梅雨季嘛，梅雨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下雨天开车该注意什么的安全啊。所以在今天7:45的时候，我会跟林杰呢做连线，那么让林杰呢来跟我们说一些比较在生活上面，在交通上面的资讯啊，尤其呢下雨天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好，来 Vicky 换龙高炸，来那个我等一下啊，播完这首歌我要来跟所有的同学们说一下，同学们待会儿要下车了吗？你知道其实有16%哦，16%，这是有经过一个调查，儿少数位安全调查发现，网络常见的诱惑陷阱，在选择跟对方的互动的儿少当中，你知道如果说哈，对方跟你约那个免费限量装备的邀约，然后你会被加 LINE， 几乎有29%会跟对方私聊。那另外呢，他们就是用那种免费的限量装备邀约，结果有很多人都会加入 LINE， 这是危险的。

该玄面王子没有好久不见了。Tony 说这波雨下很久，哎，可是我跟你讲 ，Tony， 我刚才在讲南部的水库没有进账哎。青荣子、洪子杰还有橘子香水看到你啦，荣轩、宇君、慧玲。

很多人都我呼叫一下明艳妈妈，明艳妈妈，你是不是那个讯息那边好像有出问题？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传讯息给你。明艳妈妈，我想展伦二姐早安，但是你那个讯息网传不过去哦，你看一下，你检查一下哈。好，来祥伟，祥伟早安。很多朋友都说呢，哪里可以跟真情啊、跟希望列车、跟景广的，就是在这个时段的朋友们一起打招呼，就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好，来，魏强，你早上四点半起床是怎么了？闻鸡起舞，哎，闻鸡起舞的那个古人都是在四点半起床练舞哦，所以呢也是在练舞，是不是？哦，原来你要搭高铁哦，第一班，第一班 ，OK OK。虽然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是搭高铁听着希望列车太好了。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啊、哦！希望你完全清洗啊、哦！来，那个玉兰姐姐，玉兰姐姐说，感觉苗栗的天气要放晴了，太好了！对很多朋友们来讲，放晴很好，但是呢，接着温度呢就会不断的上升，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很重要哦，小心。来，魏强，来，一二三，哈。

哎，我发现呢，我都会知道哪一些人哈、哦，比较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杰磊，我也觉得好，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对不对哈、哦？还好吗？一切都好吗？平安吗？来，关汉怪学。你依然高声小苹果，小苹果早安，就够最苗哦。还有静雅也欢迎你哦。对，静雅说，静雅昨天跟我讲说，怀孕之后才知道妈妈的辛苦哦。五月份呢是温馨月，灌汗灌学。这首呢是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你知道吗？其实呢，有时候回家哦，或者是呢，有时候你在读书，妈妈总是会问你，哎，要不要吃哈密瓜？对不对哈、哦？总是心还是心系着孩子想要吃什么，或者你看呢、哦，像那个孙子啊，或者孙女啊，阿妈，我爱吃香蜜，哦哟，马上快呢哈、哦，市场马上就去买了，一桌菜就全部来了，对不对啊？哦

神刀的台74线太平路段，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寺，以及雾峰到草湖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都是时速比较慢的瓶颈点哦。好，这是呢在雾峰到草湖、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是台74线啊，都是塞车的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后里路段、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龙哥来了，龙哥，小妹也来喽，小妹。还有呢，在那个台中市哦，台中市的大雪山林道，这几天的下雨天，如果要进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大雪山林道东坑路，也就是中专一线哈、哦，在11.5公里处，东势跟和平的交界处，这。

0: 理摊方交通中的现在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6.6靠近台中路的外侧路肩两块砖块掉落，特别注意了。好，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同学们如果说呢，你这个有在玩那一种线上游戏啊，特别注意一下，有些数位的安全一定要格外注意。网络很常见一种诱惑的陷阱，就是呢，他会在选择跟对方的互动，尤其是儿少当中，其实你知道，在这个调查当中就发现到说，有超过30%的儿少，他如果遇到了跟对方，比如说对方说我要免费送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邀约，他就说，哎呦，你要不要加我 LINE， 这样我才可以怎么样给你啊什么之类的，哎，对方当就是通常哈、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有29%会跟对方私聊哦。这个是呢在网络上面的一种陷阱，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同学们，如果说你们在使用数位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哈。那根据卫福部也说呢，有将近5年的儿少性剥削案件都是运用网络犯罪，而且是高达70%的，甚至呢是针对9到18岁还没有未满18岁的儿少呢，家府曾经进行调查，就发现有74.48%的儿少会使用社群媒体，很多哦。那超过30%的儿少会加网络上认识的人，甚至有4.63%会加不认识的人为好友。所以呢，不管是在社群网站当中，你发现那个名字怪怪的，拜托先不要加好不好？那个同学们，这个一定要很注意，因为这个数位的安全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留意小心哈。好，还有个资，就是个人一些资料啊，不要傻傻的把那个什么什么上面的什么住址啊、电话啦，全部都po上去，真的是太危险了啊！那么，所以呢，都请同学们一定呢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啊，或数位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好不好？哈，能够让那个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安心啊，也可以要保护自己哦。我为什么说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哦，好不好？哈，好啦，所以呢，爸爸妈妈当然也要教孩子建立身体的界限哦，在怎么样在身体的界限应该要做一些防护。那其实我真的也是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师们，因为呢孩子长时间都是在学校里面，如果学校也能够加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全上面的知识，我觉得对孩子的帮助也会很大，不管是在家里面，那有时候是在学校里面，因为学校呢其实你知道有时候孩子反而是听老师的话，那如果是老师在课堂上面有多一些的说明啊，或者是有一些的分享，不管是在交通上面的安全，或者是数位的安全，其实对孩子来说呢，真的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听得进去的。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李诺亚，我是一位高中生，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阳光又能够带给人家欢笑的人，而且她非常有创意，有很多的灵感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为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乐趣，尤其是平常她的幽默的灵魂都会带给我欢笑。而且我要在这边非常感谢妈妈，在平常虽然好像她的工作很繁忙很忙，但当我希望他陪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尽量以他最大的能力能够先牺牲他自己来陪我。祝我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能够继续带欢笑哈哈哈给各位听众朋友。最后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哇，这个小朋友好厉害哦，也知道哈哈 哈哦。你知道通常的从那个录音出来之后，妈妈才会听到孩子真正的心声呢。
4: 各位旅客，现在您搭乘的是希望列车，列车上备有健康、喜乐、活力餐点，欢迎搭车旅客免费取用，别忘了下车后要带走满满的祝福哦。列车长在这提醒您，露出牙齿保持笑容，若心情勿阻，记得张大嘴巴大声哈哈哈，对，就是笑哈哈，这样就能保持心情。

快哟、哦。来来来，荣轩跟玉君都一起来，还有陈维，还有那个谁啊？好，那个大宝妈听得出来，那个诺亚小甜心是不是？对啦，哎呦，这是温怎么干啦？哎呦，真的是哈、哦，不好意思，公器私用哈、哦。好啦，这个总是我也要知道，那个我们家的孩子到底怎么样说他妈妈是不是哈、哦？不会说他妈妈是母老虎啊哈、哦。好啦，鹏飞早安，鹏飞，还有那个轩涵、逸琳。以及启祥、俊安、小君，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都一起来咯，稻草也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哦，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宝山，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稍微慢了。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双向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在台中市大雪山林道啊，东坑路靠近东势和平交界处，这里有摊方，交通中断喽。啊，那么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在待会儿啊，准备听新闻。那当然，现在外面啊，整个天气哈、啊、稍微稳定了，很多朋友们都说呢，雨势都已经比较舒缓了，对不对哈、啊？好，来那个小妹也来了，玉兰姐姐说，常常的听广播。听着听着就是不自觉的会想要哈哈哈哈，很好，我常会说不记得正情没关系，但是记得哈哈哈带着走，因为它会带给你能量满满，充满祝福的。来，我们要准备7:30来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白天微热，早晚偏凉。周五周六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预计要到周日的白天锋面才会减弱。另外，太平洋上的热带型低气压预计在明天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偏西移动，周日到下周一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没有威胁。护理团体昨天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前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力拼在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并且最快在7月底公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3: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由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出估不法金流超过38亿元，全案依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行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新城包逆发娱乐

0: 程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1: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其中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
3: 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4: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7: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6: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7: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6: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7: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6: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7: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6: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8: 台18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来，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在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呢，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丰原的双向，以及从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市交大，今天是明峰，明峰早安。
2: 啊，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各位收听金广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中状况。
1: 嗯哼。
2: 那国道的部分，目前台中跟丰原交道、北上匝道车多。那大雅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那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是西行往快关、太平至潭子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湖路段也是车多的。那匝道的部分是崇德路、太原路、中竹路及潭子区中山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车流量大。那崇德路文心至昌明路段也是车流增加的。那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路段车流也是大的。那至于神冈区中山路的部分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也是车多的。那最后是那个施工道路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金花北路的部分是双向崇德至北屯路段内侧也有施工。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也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最后是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有施工封闭。那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谢谢明峰，谢谢，拜拜。好，来7:41，玉珍老师，早安，玉珍老师哈，也是透过了每一次在搭乘希望列车的时候，就认识了另外一位哈，秀娟校长，对不对？好，好了，这个所有的老师们辛苦你们了。我前阵子看到一个专题啊，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内文，但是呢。就是提到了，总之呢，就是提到老师辛苦了，有很多消失的老师了啊、哦。好了，不容易，真的当老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实在是太缺乏，尤其在偏乡地区啊、哦，偏乡的地区的学校其实非常缺老师的。Amber 还有坤怡、俊廷，都欢迎你们，玉胜都欢迎你们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哦那个 Joe。猪猪吗？猪猪，我刚刚播了那个我们家小甜心的母亲节的内容，很多人就是说哇，这个听到了小甜心的声音啊、哦，好，非常谢谢，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啊、哦。好，来这个欢迎大家啦。然后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母亲节啦、父亲节，我们都会特别邀请了一些朋友啊，特别录制了一些对母亲的话啊、哦。那当然你会发现到哦，像这段时间我这个邀请到一些高中生，那你会感受到这些的高中生哦，我之前才在讲，很多人看起来酷酷的，但实际上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另外一个领域，他能够来讲讲他内心的话的时候，哎，有时候还会吐露真言，甚至呢会感动的啊，那么才知道说原来可能我们大人所看的外表不见得就是真的就是如此，有时候孩子的内心蕴藏着很多的情感的啊，所以呢真的是要花时间去了解孩子，陪伴孩子，知道他的需要，还有知道他们的感受，他们会能够当我们接触的时候，其实彼此的沟通就会比较容易一点了。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啊。好，所以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的速度左右，所以呢它的这个行车的瓶颈点啊，也都是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这双向的地方。另外呢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还有在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

0: 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国道三号原本中心入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些路段如果是有一些遗漏的，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了，0800-000-123。交通停看听，
1: 安全我最行，
0: 欢迎专家来开杠。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本田汽车的首席安驾黄林杰，林杰你在线上，林杰
2: 早安，
0: 你声音还好吗？哎呀，真是担心你，真的哈，真的哈，这个因为平常啊，林杰都在讲课，你就是全省全台都跑吗？
2: 对，
0: 然后都是到，还有去外岛，然后你
2: 还没去，
0: 还没去，那都是去学校还是去什么各个机关单位？
2: 学校、企业还有公部门都有。
0: 哦，都是宣导一些很多在交通上面的一些资讯。对不对哈？而且我看过
2: 帮忙一些政策这样。
0: 对，因为我看过林杰他在教课，就是片面片段的，非常活泼，而且很实务、很实用、很生活，不是只有理论而已。对，所以呢，非常感谢。好啦，所以我知道你那个声音没办法太用力，是不是？
2: 还行，还行。
0: 真的吗？
2: 休息一段时间，还行，还行。
0: 好好好，来，好。那现在目前那个你们在北部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2: 啊，真的，我觉得今天好多了，不然前两天要上班，真的就阿杂呗。
0: 对哈，哎呀，我昨天也是那个一整天，我们中部也是下雨啊，然后就听到雨声，就觉得啊，天哪！可是能想到说南部是缺水的哈，水库的那个水，
2: 啊、真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蛮挣扎的，说哎呀，希望不要下雨，但是呢，某时候下雨还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不过你知道那个
2: 下对地方了，
0: 对对对对对，直接进入到水库。可是你知道，其实啊，像昨天那个下了一整天的雨哦、啊，其实我们路况真的非常多，每一次只要到下雨天，路况就多到不行，而且呢，有时候视线不好嘛，就会发生事故。所以今天林姐就特别要跟我们讲到说，在下雨天、梅雨季节啊，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好，来跟我们提醒一下，因为其实包括了机车啊，我们的机车骑士，还有包括我们的汽车那些的安全上面啊，是不是都可以跟我们提醒一下？
2: 好，那因为今天就会分汽车还有机车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但。因为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因为大家都已经能够清楚知道，其实下雨天视线就会变差，然后地面上就比较容易打滑。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的事情，可是我们平常在驾驶上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的
0: 去
2: 因为这件事情而特别去对应。
0: 对啊，
2: 所以就像光线的问题就好了，下雨天不觉得就是好像就比较暗的感觉吗？
0: 对
2: 对啊，因为有雨嘛，然后再加上雨水，那开车的时候视线就更不好，因为还有雨水会打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监管几乎都是在，也会在下大雨的时候，也都会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务必要开启头灯。
0: 对，开大灯，是不是？
2: 对啊，要开启头灯，开启大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可是应该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干嘛开启头灯？可是我们开启头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自己照亮路，而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是让大家先了解的事情。
0: 视线不好的时候，我开头灯，我是让人家知道说这台有一台车，我可以看得到。
2: 对 对, 对，我目的是让人家知道我的存在，不是说我今天要看得到路。因为下大雨的时候，其实你纵使在白天，你打开灯，你感觉自己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
0: 对。
2: 不
0: 过现在有些灯啊都是自动，现在有些灯都是自动的。就会亮了，但是我有点搞不太清楚，说用那种自动亮啊，像我自己的车子，我都搞不清楚说到底现在是大灯还是小灯。
2: 我们一般的车辆现在状况都是用昼行灯，或我们称为叫日行灯。那车

0: 有一个开启头灯的一个 sign， 一个指示灯会出现。有些车有些车并没有。但是不管现在是不是有 auto 的自动开启，你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主动往前转也可以啊。它还是可以手动开启大灯的。
1: 好，所以林九问一个比较笨的问题哈，你说我们现在那个灯啊，我直接转 auto 就好了吗？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真的比较昏暗一点，它自己会启动大灯，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没有错，就是我们一般现在的车子光感应头灯，就是你在 auto 比较亮的时候，它就是变成一般的那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小灯。但是如果在比较暗的时候，它直接开成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头灯或者叫近光灯。
1: 嗯哼。
0: 可是这边有一个危险，这边有一个注意点啦，因为我们有一些地方，纵使在白天的时候也需要开亮头灯，比如说掉坡车道啊，比如说有一些容易起雾的山区啦。那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其实它都是要求需要全天开亮头灯。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是用原本的光感应头灯，其实是违规的，因为你的灯并不会开。所以需要开的时候，我建议听众朋友，就我们还是应该要主动的，把它变成手动大灯。
1: 是是，就是再检查一下。
0: 对，就自己再转一下，它是可以自己开的啦，没问题的。
1: OK， 好，好，来，林姐，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再跟你聊一下哈。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因为它这边时速大概是落在20。还有呢，在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后里路段，时速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哦哦，我最担心的就是在台74线咯，这里中清地下道又有事故了。这是呢往彰化的方向，中清地下道的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造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上班时间又在地下道啊，这个又发生事故，其实很容易造成了在大家行车上面的压力，因为整个车流呢都全部汇集在这个地下道，没办法消化，严重塞车了啊，都会影响到大家时间。所以现在台74线往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造成了塞车，那如果来得及的话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会比较好。还有台74线往彰化 0.8 靠近快关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68我们也接获到丰原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在这个路段车流量也都相当的大，丰原路段往北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行车速度非常的慢。那么在往北的话呢，后里往北啊，这里的时速也落在40。好，我们现场的邀请到的是黄林杰林姐啊，她是本田汽车的首席安驾。那在今天在跟我们提到了，其实下雨天现在其实外面的天气有稍微稳定一点，不过今天的事故还是比较多啊。那么请朋友们在上班的尖峰时刻特别注意。好，那么当然呢，下雨天最担心的就是呢视线不好，视线不好就容易发生事故。那刚刚林姐有特别提到了，大灯一定要打开嘛，哈，好，来，林姐，还有这个在下雨天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再麻烦你。
0: 我讲不准，因为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路上真的会造成严重塞车，都是因为有人事故发生事故。其实红灯多就是还是会到，可是真的希望如果能够都不发生事故的话，大家都能平安到达。
1: 对，
0: 所以下雨天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种事情，也许我们就可以需要提早一点出门。
1: 是是，就不会那么紧张啊，那么时间上面的压力。
0: 对，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种这种突发状况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
0: 对。那像刚刚说，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如果在开车上面，在雨水就会打在我们的挡风玻璃上面嘛。那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在意，就是你们的清晰度，就是你的挡风视野的清晰度。就是我们会有雨刷嘛，但是大家知道雨刷什么时候该换掉吗？然后大家在开启雨刷的时候，会发现到玻璃看起来雾雾的吗？还是会看到有彩虹的颜色？
1: 你真的是讲中我了！我这阵子就觉得我的雨刷刷过去，拐哎过来又拐，就觉得对，
0: 是啊，
1: 是这时候就要换了，对不对？
0: 我这边大家，但因为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固定里程，然后就需要更换，其实要看使用环境。那有一个比较实务上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一般车辆是停放在室外，假设比较多时间停放室外，那因为会晒太阳，然后紫外线也会造成我们的橡胶的硬化跟皲裂，那一般来说大概建议大概半年左右。

0: 哦，
1: 它
0: 半
1: 其
0: 年
1: 实大
0: 左
1: 概
0: 右就
1: 半
0: 要
1: 年
0: 换
1: 左
0: 了。
1: 右，对，它差不多就得更换掉了。那当然，其实更换雨刷其实这是可以简单 DIY 的。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不是都也看得到卖一些雨刷吗？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可以很简单 DIY，不见得说一定要说我一定要抽一个时间跑到车厂去，这是一个大家可以简单自己在家做的事情。我觉得建议大家把这个技能把它学起来，网络上都可以学得到。
0: 那雨刷的选择呢？
1: 好，雨刷的选择，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不能太轻，
0: 不能
1: 因
0: 太
1: 为我们
0: 轻。
1: 在，因为我们速度快的时候，如果雨刷太轻，它反而没办法压实在我们的玻璃上面。
0: 哦。
1: 对，它必须要有一点重量，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选择那个骨架是金属材质的，就是它要有一点重量，它
0: 嗯哼。
1: 才跑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速度快的时候，它容易被吹离开挡风玻璃，变成速度快的时候反而破刷不干净，所以雨刷不是越轻越好，其实是它需要有一点重量，这跟大家共有一下。然后
0: 嗯嗯。
1: 第二个呢是那个橡胶，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因为橡胶的好坏其实差很多，因为它的耐久性跟它的刷起来的那个干净程度其实差很多，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比较白话的说，就是不要买太便宜的，
0: 哦，
1: 就
0: 至少要有
1: 是
0: 点品
1: 对
0: 质的。
1: 对，至少买一个有品牌的、有品质的。
0: 嗯哼。
1: 那为了自己的视野清晰度来说，它是非常有必要可以做投资的，而且
0: 是，
1: 自己可以学会 DIY，很简单。
0: 嗯哼，
1: 对，那刚刚说室外大概是半年嘛，那如果大家的车辆停放在室内的话，就比较少，环境就比较稳定了嘛。
0: 嗯，
1: 那大概就是在8个月到1年左右，有些车是可以做更久啦，但不一定。那其实主要还是就是您在使用上的时候刷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它的状况。那刚刚是说雨刷嘛，但其实我们的挡风玻璃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在路上跑的时候，玻璃上面都会有油膜。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有一些没有在照顾的车子啊，它的挡风玻璃刷起来，你从外面看就会看到很多彩虹，
0: 对，
1: 就是
0: 就是那个好红橙黄绿蓝靛紫的那个形状。
1: 会很多很多彩虹，会有一条在它的玻璃上面，那其实就已经很严重的油膜。那其实开车起来的时候视野是非常不清晰 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已经看起来不太干净了，也许可以去找个地方做一些除油膜哦。那其实这刚刚就刚刚讲，这其实自己在做 DIY 都可以，这些网络上都可以做一些简易
0: 是，
1: 教学，
0: 嗯哼。
1: 然后家里附近也可以找到一些那种10块钱的洗车店啊，投币式的那种，你在玻璃就帮它，你就想给它涂涂肥皂啊，就是涂一些能够清除油墨的一些清洁剂，然后很简单。那自己涂一涂之后，然后拿水枪冲一冲，其实自己就能够做到照顾车子，然后也让自己提升安全。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学的。
0: 我刚好有个问题，就是呢，就是有时候啊，我们去，我不晓得是不是加油站或是什么，就是有人会说，哦，这个可以清除玻璃的一些什么清洁的，那个好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不能讲说都一定在加油站，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去买，可是那个有些人，我当然听说有些人说会影响到挡风玻璃的品质什么之类的，我不晓得林姐你的想法是什么。
1: 好，加油站大部分你会看到他会拿着拿来帮你的那个镜子上面，然后擦了之后跟你说这很干净啊，因为其实化学品它的化学品上面就我们讲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什么活性界面纸
0: 对，
1: 这个，它其实就暂时的在表面上会暂时让灰尘或是水珠不会短时间的能够附着在上面，比较容易滑下来，可是它还是有时间限制的啦，它就是。时间到了，或者是雨水侵蚀、冲刷久一点之后，它还是容易掉。那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应该比较偏向叫做玻水剂，就有些人会在挡风玻璃啊上面上一些玻水剂，也就是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其实雨刷不用用哦，它水珠会自己往上跑，
0: 哦，是，
1: 很酷哦，就
0: 对，
1: 是哇，
0: 科
1: 就
0: 技的
1: 觉得说，
0: 原
1: 哎，我
0: 理，
1: 都不用雨刷就变得
0: 嗯，
1: 很干净。这个也可以哦，可是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就是它的使用的，它的能够撑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它今天用了泼水剂的挡风玻璃，反而不适合常常一直刷雨刷，
0: 为
1: 因
0: 什
1: 为你一
0: 么？
1: 直刷雨
0: 嗯。
1: 刷，就是在把它，你说破坏它也好，你说就是在刮它也好，就是它的寿命时间会再变得更短一点点，所以大家要斟酌一下。
0: 嗯哼，
1: 就雨刷其实本来就应该是拿来用的，但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

0: 觉得我想要加泼水器，其实也没有不行。那我们反而是建议啊，如果你有常在跑高速的驾驶朋友们，哎，反而泼水器可以用哦，因为你跑高速的时候，雨水会直接往上跑。但是如果常常跑在市区的话，其实泼水器它的功用就没有那么大。
1: 是，
0: 对，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跑高速泼水器蛮好的，但是如果常在跑市区的话，其实那就善用雨刷吧，这样子。
1: 对，好，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观念呐，哈。好，那哎，时间有点限制了，那我再提供一下路况，然后待会儿给我做一个，那帮我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哈，好，来，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靠近快关，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还有呢，在中彰台74线往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也是有事故，也还在处理，这些都在塞车，都是往西，一个是靠近快关，一个是中清地下道受到事故影响，都在塞。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以上的168丰原路段也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丰原往北也都是塞车。好，林杰，那剩最后的30秒，来给我们一个在今天下雨天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0: 好，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车速一定要放慢，然后再来要让自己能看得清楚。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一定要特别讲的，一定要呼吁一下机车族，千万千万不要穿拖鞋骑摩托车。穿拖鞋骑摩托车跌倒了会非常危险，非常麻烦，
1: 是
0: 因为你的脚会直接磨到地板，那我们的脚背跟我们脚后跟这些软组织如果被严重撕裂了之后，它很难重建
1: 啊。
0: 所以拜托大家，下雨天大家觉得怕脚湿，但是反而你穿拖鞋因为更容易跌倒，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穿拖鞋骑摩托车，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特别
1: 好，就要穿雨鞋或是防水鞋，雨鞋有点太夸张了哈。防水鞋，
0: 卖请撑拖，不要，
1: 不要穿拖鞋就是了。
0: 很麻烦，软组织撕裂伤了，你就像绞肉机，很可怕。不要穿拖鞋骑摩托车，拜托。
1: 嗯哼，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对，所以看得清，停得住，脚要顾。看得清，停得住，脚要顾。然后不要穿拖鞋骑摩托车。
1: 很重要的概念哈。好，那个是林杰，因为我们就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聊，
0: 没问题。
1: 然后你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资讯，非常谢谢你哦，谢谢，我们下次见。
0: 大家辛苦了，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的夜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的大石头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223.9公里，在中兴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19.9公里孝义路段有土石滑落，台六十一线北上85公里在南港街106巷前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北上49.8公里在永安前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中清地下道前内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也是西向0.8公里在快关。